0: 运行部部长罗振龙。
1: 我们的设计理念就是生态优先，便民利民。这半年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船员的欢迎和需求。除了基本服务，我们还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安全培训、政策宣讲等活动，是想让船员在辛苦航程中能有个落脚点。
0: 从守护绿水青山到服务民生经济，这个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经过半年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环保与效益共赢的路径，交出一份绿色便民双优答卷。德庆西江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雷明：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和样板，它证明了绿色发展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未来我们期待在更多关键航段推广这种模式，不断拓展服务功能，比如探索新能源船舶的配套服务，让它真正成为推动华南水运全面绿色转型、提升船员幸福感的重要支点。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广宁县北市镇聚焦农村群众理发难、看病远、政策不了解等身边小事，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创新打造红色虚实志愿服务项目，以党组织搭台、志愿者摆摊、群众赶集的形式，把义诊义检、政策宣讲、禁毒科普等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有序参与义诊血压测量、血糖检测、排队等候义检、衣物修补、领取凉茶、认真学习禁毒知识并分享给亲友。这些都是北市镇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志愿者冯玉妹：
3: 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是参加第8次红色开始这个义诊活动，今年开始呢，就我们北市镇10个村委每个村委都要去行过一次，现在已经是去了3个村委。参加这个义诊活动呢，帮助到这些乡亲们非常的开心的。
0: 群众需要什么，服务就提供什么。北市镇通过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及微信群等线上线下渠道收集群众需求，建立便民服务清单，推行党员加社工加志愿者模式，组建邻里先锋志愿服务队。自活动开展以来，红色虚势已举办56场次，服务群众23000多人次。村民冯怡：
4: 我在这里去印住的，我在这里经过见到说这里有的搞的活动免费剪发，去年又参加一次，现在第2年了，现在个靓女剪的，我叫她帮我剪，剪到好靓，服务态度好好。
0: 村民莫叔：
5: 今天呢，现在去到急诊那里测测血糖，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现场的医生的服务都挺好，希望以后多些搞些活动，可以帮到我们好多个群众。
0: 据了解，红色虚势以流动摊位实现服务从单一到多元，既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又搭建起党员群众互动平台，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未来北市镇将按分批推进全域覆盖思路，将红色虚势开进各村社区，打造成村民互动的朋友圈，以小虚势服务大民生，为基层治理和镇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0: 石狗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是四会市2级水源保护区和生态环保区，拥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是发展兰花种植的一方净土。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产业，以一朵兰花为笔，绘就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振兴画卷。四会市石狗镇恒业兰花基地的负责人龚志江告诉记者，石狗镇山清水秀，环境优美，是吸引他在这里种植兰花的因素之一。如今夫妻俩齐心合力，把所有心血投入到种植兰花当中。
6: 主要做的是看阴边的气候和条件，可以种个四大家兰，叫做出口韩国。 我都差唔多超过20啦。初我哋5个人，而家各自发展，我自己咧从10亩地咧，而家发展到20几亩地。
0: 龚志江说，他主要种传统兰花墨兰，这种兰花很受韩国人欢迎。由于之前在广州种植老是出现黄叶，韩国商人要求很严格。后来经朋友介绍来到石狗镇，发现这里水土气候非常适合种植兰花，能够保证兰花的品质。
6: 而家种植嘅品种都系以杂交兰为主，文心啦、泰国香水嗰啲品种为主咯。销售方面咧就系颜色比较鲜艳啲嘅花好销啲啦。而政府咧就对石狗兰花咧就个宣传力度好大，就冇明星到两样品种兰花。
0: 石狗镇现有兰花企业62家，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产值达6亿元。拥有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惠林花卉种植有限公司、四会市智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兰花试管育苗等农业龙头企业。肇庆万缕星花卉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林俊杰：
7: 我哋系有200几个品种，咁啊最大亮点咧就系一个齐天大圣。政府方面咧对我哋支持好大，而家就主要就系话我哋嘅研发组培咯，咁啊同每年咧要同省农科院、系我哋兆县学院技术上去嗰啲咯，即系话做多啲新品咗。
0: 近年来，石狗镇大力发展兰花电商，致力于互联网营销推广加兰花基地发展模式，现有万缕星、逸兰园、德政、品城花卉、美汇等专业的兰花电商直播和服务团队。进驻淘宝、天猫、拼多多等多家电商平台，让兰花电商带动品牌营销，实现线上线下营销并进，同时还打造集旅游、观光、休闲等于一体的兰花文旅生态圈，让石狗兰花走得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朱颖怀情同心疾行2026年广东省四季春晚怀集下帅牛王旦嘉年华活动在下帅乡民族团结广场热闹开启。本次活动深挖壮谣本土民俗文化，设置传统祭祀、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民族长桌宴等多样环节，活化传承民俗非遗文化，助推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活动上，经典剧集72家房客演员恩妹、西洋菜、258现场倾情献唱，耳熟能详的曲目瞬间点燃全场热情。市民李杰梅：
8: 这些节目呢都非常有助于我们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感觉这个下帅的整体环境是非常的不错的，空气很清新。
0: 极具民族特色的长桌宴，酸水豆腐、黄色糯米饭、土家猪肉等一道道地道农家风味佳肴隐忍垂涎，大家其乐融融，尽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72家房客恩妹扮演者王丽丽：
9: 咁啊，今次第三次我哋对下水呢个地方咧，就一啲都唔陌生嘅，可以体现到系山好水好，人杰地灵嘅。
0: 朱颖集团驻下帅乡帮扶工作队负责人江卓文：
10: 通过我们其他的房客资源那个引入，把我们下帅这个文旅的活动打造成了我们周边地区的一个比较有影响力、有知名度的这样一个文旅的活动品，刺激了当地的一个文旅的消费，还有对我们的农产品一个销售。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北岭山生态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针对去年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山体损毁难题，肇庆采用无人机飞波造林、空中物资配送等科技手段，攻坚陡坡、复绿难点，稳步推进首期复绿工程。目前项目已累计种植苗木约2.8万株，铺设绿色遮阳网约10000平方米，修建施工便道约1500米，满目疮痍的受损山林正逐步重披绿装，恢复生机。记者近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全面建成投用。 据介绍，高腰服务区

规划配置超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加油站、修车库、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出行需求。5月23日，2026年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春季大型招聘会在肇庆校区运动场举行，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轨模式，精准搭建校企。

0: 产材，提供岗位近万个，涵盖先进制造、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代服务、文化传媒、法律服务、体育健康、教育培训八大热门领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水利部24日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4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韩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是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为增强学生防灾减灾意识，掌握防应急避险技能，近日四会市东城中学开展主题班会，围绕心理疏导、知识科普、实操演练三大内容，让学生学会自救互救，提升安全防范能力。班会紧扣地震知识要牢记、防震演练我们行等方面有序开展。课堂上，老师结合相关案例，引导学生正视地震风险，克服恐慌心理，明白保持冷静是避险的前提。随后系统讲解地震常识，重点讲解地震来临时核心自救方法，明确室内避险、远离危险区域等注意事项。班级开展简易避险模拟演练，学生现场实操避险动作，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急技能，切实提升临床反应能力。这次主题班会让学生们全面掌握了基础防震避险知识与应急技能，有效强化了校园安全防护意识。学校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园安全教育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教育活动，不断完善校园安全防护体系，将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全过程，全方位守护学生生命安全，全力打造平安和谐的校园环境。社区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前沿，社区护士是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力量。同医院病房入边争分夺秒不同，社区护士更多是在居民身边，用日复一日的陪护和守护织密基层健康防线。来自四会市东城街道新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90后护士张东丽正是其中的一员。2016年，张东丽来到社区工作，10年来他先后从事临床一线护理、院感管理、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岗位虽不断变化，但他始终坚守着

0: 同一个初心，守护辖区居民健康。在社区护理工作中，张东尼和同事们经常主动下沉社区，入户上门，为签约居民提供连续性的健康管理服务。从日常健康数据采集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随访，再到并发症筛查、健康宣教，他们围绕居民需求开展防筛诊治康一体化服务。对于不少老年居民而言，社区护士不仅仅是医护人员，更似是熟悉的健康管家。这样的信任来自一次次内心随访，一句句细致叮嘱，也都来自社区护士长期扎根基层的默默坚守。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不断推进，社区护理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打针、配药等基础工作，而是承担起慢病管理、健康促进、居民随访等更多职责。社区护士亦都从单一护理角色逐渐转变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作为一名党员护士，张东尼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公共卫生服务亦或是基层党建工作，他都认真对待，主动担当。在基层社区还有很多好像张东尼一样的护理工作者，他们穿梭在楼宇巷道之间，用专业和温度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也都让家门口的医疗服务更有温度。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8:22啊，同大家一齐刷新下咧，现时呢个钟数翻工路上交通状况。你好，我系 Hanson 啦。咁啊，见到咧就首先三二一国道咧就学摄影学院门前西往东方向咧，都系照旧大排筵席嘅。目前嚟讲呢一边等车辆相对比较多啲。咁另外咧就金融学院门前呢个绿灯位置，同样亦都系咧就东往西方向咧就稍为车多嘅。另外再睇返呢就燕都大道同埋呢就係三一國道交界嘅呢邊南往北方向啦，等等嘅車呢同樣唔少。星湖大道喺恒裕城對開位置呢，咁東往西方向會稍為阻你嘅。咁另外呢星湖大道最後到順星花壇位置東西走向呢，目前嚟講都係相對比較車多嘅。咁再睇埋順安路啦，順安路主要集中喺呢就呢個敏捷廣場前同埋呢就係順安路交界呢個位置東往西方向呢車流量會相對大少少啊。再睇埋端州路啦，端州路呢目前嚟講見到呢稍微有少少緩慢嘅端州四路同埋工農路交界東往西方向。星湖大道同埋呢就端州路交界呢一邊都有少少車多嘅東往西方向啊。另外呢星湖國際廣場前嘅呢一小段呢端州四路啦，咁同樣亦都需要大家提前選擇返你嘅路線行駛啦。咁仲有端州五路同埋呢就天寧路交界即排坊廣場對開位置呢都相對會比較車多嘅。另外再睇埋呢就建設路望到現時建設路同埋呢天寧路交界啦。咁講緊呢就東往西方向等燈嗰陣時呢龍尾都會去到呢中心市場對開斑馬線嘅。咁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有慢慢走啦。再睇埋咧，就目前嚟讲呢个钟数咧，见到康乐北路都有少少车多噶。咁康乐北路嘅北往南方向同埋端州六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啊。再睇埋咧，就系过江桥梁方面，见到现时西江大桥往高于南岸方向过去呢、这个上桥位，依然都系咧热闹咧，就唔系咁好使吓、啊。目前嚟讲车流量比较大，肇庆话都出埋，系啦，车流量比较大啊。咁啊，确实嗰边嘅车流量，即系确实真系比较大噶。咁啊，现时咧就上桥位位置咧，车流量比较多啦。咁啊，行得有少少慢少少啊，北往南方向嘅。咁而南往乜方向咧，就高腰过嚟端州呢一边落桥位就比较顺畅。咁啊，唔算特别之缓慢。咁啊，再睇埋咧就南岸啦，见到现时高腰区南岸虎前大街同埋文峰路交界嘅呢个位置咧，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嘅。其余位置都还好啊，咁再睇埋高速公路啦，见到现时我哋摄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一路畅通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OK， 呢节交通。

0: 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等产业竞争力，深化琴澳一体化发展。横琴同澳门仅一水之隔，文旅资源丰富且互补优势明显。从澳门老街的蒲韵风情到珠海横琴湿地的绿鸟翩跹，一场串联城市记忆与自然诗意的旅程正在大湾区徐徐铺展。澳门拥有丰富而完整的历史建筑群、独特的人文气息、完善的综合度假设施，是很多人心目中的魅力旅游目的地。而在横琴，海洋主题乐园、露营小镇等现代文旅项目与原生态红树林湿地相得益彰。这种都市风情加生态休闲的文旅资源组合，形成了独特的市场吸引力。琴澳两地携手合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正加速成形。今年四月，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主办的澳门横琴艺墟圆满落幕，为期四日的活动累计吸引超过4.6万人次参与。活动集文创市集、主题特展、文艺展演、手作体验和特色餐饮于一体，兼具观赏性、互动性与体验感，生动展现了澳门与横琴的历史文脉、体育活力、潮流创意与市井烟火气。活动期间，20场精品文艺展演轮番登场，从巴萨诺瓦的慵懒旋律到葡式特色演奏的热情接拍，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的视听享受。来自乌镇戏剧节的精品剧目《大白戏吉祥三宝》《卖货郎》，以自然亲切的表演和独具匠心的互动，深受观众喜爱。问卷调查显示，参与此次活动的过夜游客接近1.2万人，约占参与总人次的26%。超过1.7万名受访游客表示，在参与艺墟活动的同时，还在周边景区、商业区消费。据统计，活动期间的文创及餐饮相关营业额突破150万元，同比增长150%，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显著。当前汇聚琴澳两地资源优势的文旅项目层出不穷，精彩纷呈。今年四月，第三届澳门国际喜剧节在澳门和横琴两地举行，观众凭团进团出签注，可多次往返琴澳两地，体验跨境观演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琴澳海上游航线备受游客青睐，假期前三日的客流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2倍，成为爆款游玩项目。琴澳文旅融合加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2024年，国家移民管理局实施进一步便民利企出入境管理若干政策措施，措施明确，参加琴澳旅游团人员可以多次往返琴澳。参加琴澳旅游团的内地居民可以凭参团材料在全国任一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窗口申办标注琴澳旅游的团队旅游签注。参团人员入境澳门后，7日内可以团进团出方式经横琴口岸多次往返横琴与澳门。自2025年1月1号起，珠海市户籍居民可以申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周一行签注。在一年内的每一个自然州都可以前往澳门一次，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以申请

0: 请办理赴澳门旅游一签多行签注，在一年内可不限次数往来澳门，每次在澳门逗留不超过7日。2026年5月，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启用，符合资格的驾驶者在车道上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前短暂停住，系统通过指纹与面上双重生物特征识别，粤澳两地边检查验便可瞬间比对，一次放行。自2025年11月起，横琴口岸旅检通道率先应用智能通关，经过为期6个月的运行，系统性能稳定可靠，通关操作便捷高效。时隔半年，这项便民措施顺利延伸至联合一站式车道。经优化修订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旅产业发展扶持办法今年2月正式印发，此次修订紧扣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建设目标，突破原有框架，构建起产业提质、业态丰富、服务升级三位一体的扶持体系，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面，为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注入新动力，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便利澳门优质文旅资源延伸至横琴，扶持办法新增对澳门百年传承店、澳门特色老店、专精特色店在横琴合作区落地的奖励。产品联动方面，扶持办法对澳门加横琴模式的影视制作、团进团出研学游、澳门住宿精品旅游线路等一体化产品给予叠加奖补或额外奖励。活动协同方面，扶持办法在支持琴澳联合举办文旅交流活动的基础上，强化实效导向，新增面向公众发布、按实际投入比例的考核，并给予更具针对性的补贴，促使琴澳合作从形式联合走向实效融合。支持夜间消费方面，扶持办法将夜间演艺、文创集市等纳入奖励范畴，最高奖励提升至100万元。并给予交通租赁补贴，同时降低亲水康养旅游申报门槛，并提高奖励标准，推动特色业态规模化发展。扶持办法还新增支持旅游国际化发展措施，硬件上支持全域多语种标识与导览系统建设，消除国际游客语言沟通障碍。人才上新增英语及小语种导游专项奖励，提供文旅技能提升培训补贴，并对国际技能培训予以额外奖励，全面提升旅游从业人员国际化接待能力。一系列政策措施为琴澳文旅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团进团出多次往返澳琴政策实施以来，截至2025年底，累计组织超2.7万个澳琴旅游团。参团团数同人次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超5倍，有效促进琴澳游客护送同一程多站联游发展，直接带动区域住宿需求攀升。截至2026年4月24号，横琴口岸累计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其中澳门居民占 26.2%， 旅客、外地雇员、非澳门居民高校学生分别占 35.3%、20.8%、17.1%。自2020年8月开通以来，横琴口岸成为服务琴澳两地人员交流、经贸合作、民生融合的重要门户。口岸通关量呈阶梯式增长，2025年全年通关量突破3000万人次，2026年首季通关量达923.2万人次，同比增长31.8%。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而家上午在澳门感受世围街巷的烟火气，晏昼在横琴正享生态绿洲的松弛感，一日之内领略双城风光已经成为不少旅客的出行选择。横琴加澳门正持续释放文旅发展新活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吴创伟表示，在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促进澳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方面，横琴合作区始终紧紧围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个初心，全力推进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创建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各项工作。一是构建完善制度体系，优化服务环境，承接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功能辐射，积极推进通关便利化、服务标准化等一系列制度创新。 以澳琴同城为目标，推动两地文旅资源深度整合，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地，彰显一国两制实践的优越性和独特优势。二是全面提升款待能力，打造高品质旅游服务品牌。横琴合作区正加大投入，全面提升合作区内的住宿、餐饮、娱乐等款待设施水平，引进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旅游服务品牌，推动澳琴两地文旅发展实现同频共振、共生共荣。三是携手共拓国际市场，提升澳琴文旅国际竞争力。横琴合作区携手澳门，共同策划推广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旅游产品和活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世界级旅游度假区，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跟着来，我们连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经济发展局文旅会展商贸处处长林彦杰先生。林处长你好，澳门与横琴在文旅资源上各具哪些优势呢？
3: 澳门跟横琴呢，其实旅游资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情况。譬如说，我们也知道澳门它拥有了两个非常有名的名片，2005年拿到第31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就是那个2017年拿到这个美食之都。澳门也很多的一些丰富的一些资源，包括美食啊、购物体验等等。而横琴呢，就是作为那个补充我们的长隆，它是全球第六大的那个主题公园，在24年的时候拿到国家颁发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所以其本身的那个吸引性啊，旅客的那个整个游乐的好玩的那个选择。所以呢，我们把它有关的产品可以做一些很好的包装，就也配套的我们一程多站啊，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模式，就在旅客那个心目中啊，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到处走一走啊，都会借着几个地方去走的。譬如说我们去一些内地的省份的时候，我们都会跑几个城市，因为一个长的假期很难得，所以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看几个地方。然后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政策也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0: 好的，那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秦澳两地近年来都推出了哪些有代表性的文旅活动或节庆项目呢？
3: 我们有一个叫做澳琴盛事表，这个就是把两地的最近发生的一些盛事活动呢，放在一个小程序里面，方便我们的旅客在寻找澳门横琴做一个行程的时候，更容易把所有的活动整合在一起，更让他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来到澳门横琴的时候，两边发生的一些活动有什么的可以去参与的，更好的帮他们自己做一些自由行的一些行程。针对我们发展国际旅客这个部分呢，是以英语作为媒介，是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旅客都可以更容易的掌握到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资讯。澳门一年里边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类型的大大小小的活动，每一年11月的那个葛兰披治大赛车，那个肯定是一年一度的一个盛事，也有同期举办的那个国际美食节。在5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的活动。以横琴为例嘛，一些商场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购物的优惠啊，还有就是我们也譬如说有一些专场的一些表演，譬如说开心麻花，他们其实也特别为了我们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就是推出一个他们的那个节目叫做偷心晚宴，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横琴的这方面也是非常的贴心的去举办那个普通话版本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这块也是一个创新的项目。另外呢，譬如说澳门五一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表演的，包括有些就是静态的展览呢，还有一些博物馆的那块其实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只是要关注我们的那个澳琴盛事表里边呢，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记录到包括政府的还有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些项目已经超过了40项住在里边的，有些静态的也有些一些动态的活动都在里边可以找到，有一些是一些特别的展啊等等，那些其实在澳门那边有举办。那至于横琴，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艺术展啊，还有文创的一些市集等等的，都是非常吸引人。包括当然我们长隆那边也有他们的长寿的节目，比如说他们的表演等等，那些都是非常吸引一些亲子游啊，或者是一些闺蜜游，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去那边，所以那些都是我们的很好的一些搭配的这个项目。每一年的10月底我们一般就在10月最后一个周末会举办一个叫澳琴露营节，我们今年也准备去举办，过去这两届呢都非常的受欢迎，我们有把那个比如说露营啊还有宠物友好啊等等的内容元素放在一个活动里边去，再加上我们也有零售啊，包括澳门特色的产品啊，我们横琴特色的一些产品啊食物啊等等的都融入在两天的那个活动里边去， 我们去年大概接待了有2万多个旅客，他们来参与的时候都非常享受我们整个。

0: 大自然环境啊，还有便捷的交通啊，他们在澳门在周边的热闹的城市的啊，车变成一个这么舒服宁静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啊开车过来参与。今年我们增加一个新的内容，我们会结合我们汽车销售的活动，因为我们去年3天的活动呢，就是卖到200台车左右，就是几千万的那个销售，大家都很愿意来到横琴去参观去选购汽车产品。我们打算呢，今年呢2个活动合在一起，又有露营生活，又有汽车销售。我们预计今年肯定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1: 嗯，1000多行等便利政策落地之后，给秦澳两地旅游市场带来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
0: 在横琴，我们有数据统计的来说啊，2023年的时候的旅客这个接待人数已经超过了2019年。2023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100多万了，去年我们也达到1650万，那个增幅有10%左右。对比2024年呢，1503万呢，我们有一个挺大的增长。澳门呢，在去年呢，就是首次突破了4000万的旅客。随着1000多行这个政策的好处，譬如说，我们也了解到，我们有不同的旅客，他们有不同的诉求啊。澳门的他可能的一些餐饮啊、酒店呢啊，都有澳门的自己的一个非常浓厚的那个当地的特色啊。但是呢，相对来说，可能经济水平可能一般的旅客，对于一些住宿有可能那些那个预算呢没有太高。有些旅客他可以就是比较灵活一点的，他可以选择在横琴有多次往返签以后呢，他们可以选择，譬如说我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来。来到横琴那边呢，吃饭啊，或者是住酒店吧，所以真的是要看不同的旅客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再来就是说，以其他的需求为例，譬如说有些是喜欢康养的啊，来到横琴那个非常的舒服、非常生态的那个旅游，然后就有些人愿意来这边做一个，比如说一些康养的一个检查啊，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咨询啊等等那些的话，他们愿意选择在横琴。来到横琴，挨着澳门这么近。过一条桥啊，5分钟、10分钟就到澳门了。如果你手拿着这个多次往返签的签证，其实他在澳门去买些东西啊，去品尝一些美食啊，对他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体验。除了这块以外呢，我们有些商务旅客，他们其实也是同一个情况，因为过去看展的时候，其实是高峰期啊，那些酒店非常的紧张啊，横琴可以这支持到澳门的，他们都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的啊。最后补充一个，我们也看着随着这个国际化程度啊逐步提升，我们横琴在接待这个国际旅客这块都有数据上面的增长的很快。慢慢呢，我们也觉得就是未来的肯定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增长。原因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的很多的旅客，尤其是东南亚啊，他们有很多的直飞航班到澳门，然后他们过去到澳门玩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就是澳门可能他们可以停留个3天4天左右，但是有些可能我们放假的时候。那如果他们来到澳门以后，能不能延伸做一个大湾区旅游呢？横琴肯定是他们是必选的首站，因为现在国家也给了很多的那个国家都是免签的，他们其实来到澳门的航班直飞也很多的选择，而且啊，澳门跟横琴他们的本来的那个旅游资源就是初步发展嘛，所以其实旅客很愿意来到澳门玩完以后呢，再来到横琴譬如说去长隆啊，多住一个晚上这样子，所以形成一个很好的5天4夜，甚至是6天5夜的一些新的产品，对他们来说，整个那个旅游的那个满足度啊，是提升很多，所以是可以很好的去共同去把澳门横琴打造一个一程多站的那个旅游模式的品牌，到我们的海外那边做推广，然后吸引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我们澳门加横琴来旅游。
1: 林处长，目前横琴合作区已经出台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推动秦澳两地文旅更好融合发展呢？
0: 其实横琴口岸是来往澳门跟横琴最方便的一个渠道。我们采取了一个创新的那个制度，就是叫做那个两地一检啊个模式。旅客就是只需要排一次队，然后呢就是出示一次证件，然后就可以直接从一边到了另外一边去了。这是比起其他那个关口来的比较便利，因为那个便利性呢，很多的旅客愿意选择到横琴口岸，所以呢就去年3000万这个数据我们已经突破了。所以未来呢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研究如何还是优化我们的通关的体验，方便旅客就是用最短的时间可以往来2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在用叫做纸模识别啊，就是人面识别的那个模式啊，然后就是时间上面有所减小。
1: 好的，那接下来秦澳在加快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方面有哪些规划部署呢？
0: 澳门跟横琴除了它的那个多元的旅游资源以外呢，我们其实也马不停蹄啊，吸引更多的一些新的项目，譬如说我们已经在。

0: 洽谈的能不能再吸引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旅游项目啊，在横琴、澳门做一些观光的或者是交通的一些游览，那这块也是非常的受欢迎跟创新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表演项目，其实澳门非常多的是表演项目，他们就不停的会更新啊，有些短期的，有些长期的都会有。澳门举办很多的不同的演唱会啊，然后我们横琴那边其实也有很多的陆续新增的一些表演类的项目啊，就是我们也准备啊，在研究能不能推出一些消费券的项目，把澳门跟横琴的一些旅游产品啊，能够通过消费券那边减免一部分的成本呢，然后就是吸引更多的旅客，就来到那个澳门跟横琴旅游的时候呢，节省了下来的钱，可以再买吃的、买喝的、买那些礼物啊，这样子是更好的体验。从一些硬件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澳门跟横琴的两边都有很近的一个机场服务，譬如说以横琴为例啊，往东边25分钟就到澳门国际机场了，往西边也是大概2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珠海金湾机场。金湾机场到我们大部分的那些城市都有很多的航班，哪怕到远一点的东北啊、西北啊，其实都有航班，所以就很方便我们的旅客从西北啊、东北就是远一点的地方来到我们珠海，再到横琴，再到澳门。一些东南亚的旅客，他们飞到澳门以后，再到我们横琴那边来玩，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也希望未来就是把我们的旅行社企业啊，就是引导他们是不是可以把横琴、澳门作为那个目的地以外，也可以作为一个集散地，作为其他的国家到我们国家去旅游的一个理想的口岸。然后澳门跟那个横琴就是旅程以后呢，再通过我们的珠海机场到我们别的城市，比如说张家界啊、成都啊等等的那些，其实都有很多的丰富的产品可以做一个联合的。所以就我们也希望啊，那些旅客可以利用好我们的那个便捷度啊，就是可以做一个那个一程多站那个旅游。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下面我们再来连线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教授李军先生，听下他对琴澳文旅融合发展的观察和分析。李教授您好，据您观察，横琴加澳门模式对澳门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3: 横琴加澳门这种联动模式呢，它就本质上还是打破这种行政区划的这种融合吧，是一种破壁融合，为澳门旅游业的转型和扩容按下了加速键。这种创新探索正在重塑大湾区文旅的新格局。我觉得主要有三大积极的效应，第一个就是彻底打破澳门的空间天花板，提供了一个超级腹地吧，因为澳门的地方比较小。横琴不仅可以承接澳门溢出的这种游客住宿与休闲需求，还有这种广阔的生态山水空间，两地这种一拍即合啊，形成比较完美的这种互补格局。第二个效应呢，就是这一联动呢，成为澳门产业多元化的神助攻，因为借助横琴的政策与土地红利啊，澳门的会展啊、文创啊、中医药等等啊、旅游加这些元素呢，得以跨界深度融合。我想，这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菜单，更让澳门的经济底盘走向复合和多元，文旅的生态呢也变得更加健康，抗风险能力直线上升。最后呢，琴澳同城化可以极大的降低了这种出行的限制，催生了一加一大于二这种流量聚变效应。两地面向内地与国际游客啊，携手打包推出联程产品，可以进一步模糊边界感。让一趟旅行能够同时拥有都市繁华与这种原生态的这种体验，我觉得这种双向奔赴的流量共享呢，不仅可以稳住澳门的基本盘，更可以将其推向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舞台。
2: 那您认为当前澳行联游受到市场欢迎，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呢？
3: 它之所以可以出圈，还是本质上它是两个地方打破行政壁垒后产生的化学反应。比如说，第一，这个制度创新的软联通可以扫清游客的出行障碍，因为两地在签证啊、交通啊、支付等领域的这种规则衔接变得越来越丝滑，游客往返两地呢几乎实现了无感通关，这种近似同城化的便捷体验，可以直接打消游客的出行顾虑，让跨城这种串门呢变得像逛街一样轻松随意。第二个呢，就是资源禀赋的强互补，就可以提升行程的这种性价比， 因为澳门拥有这浓郁的都市。

0: 是风情，而横琴呢，坐拥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还有广阔的这种活动空间，两个地方呢，强强联手啊，把繁华与生态同时打包成同一趟旅程，比较完美覆盖我们讲这个老中青三代的多元化需求和个性，拓宽了这种旅游的物理和想象的边界。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业态叠加的深融合啊。提供了无可替代这种情绪价值，因为从早到晚，从城到海，游客无需这种长途的跋涉，就能在一趟旅程中把吃喝玩乐购啊这种全部拉满。我觉得这种一站式的沉浸式的体验，既可以满足当下人们追求新鲜感的打卡欲，又可以以丰富度有效拉长它的停留时间，成了市场上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一个文旅联动产品。
1: 好的，李教授，您认为澳擎联游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旅发展是否有推广借鉴的意义呢？
0: 澳擎联游的成功呢，就是打破边界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这套打法呢，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单打独斗是不行的抱团取暖呢，可能才是当下的王道。首先，澳擎联游示范了如何实现真正的这种同城化的体验，核心价值在于通关交通、支付等等环节这种无缝对接，让跨城呢。变得就像串门一样，这种丝滑顺滑我觉得这对广佛深广等地这种地理位置比较相近的城市启发比较大，能吃到跨区域流量共享的红利。第二个就是证明了这种差异化的互补我觉得才是这种组团出道的流量密码。因为澳门这种都市繁华加上横琴这种生态相对这种咬合避免这种同质化大湾区其他城市也各有绝活有的主打这种岭南古韵有的深耕这种滨海浪漫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完全这种扬长避短，把各自这种独门绝技拼凑成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文旅的大礼包，用组合拳来打动游客。最后呢，我觉得就是。探索了以文旅为纽带推动产业多元化的一个可行性的一个路径，因为秦澳联手呢，不仅仅是为了打卡拍照，更是将旅游与会展与文创与康养与医疗等等这种产业的深度绑定。我觉得这也为大湾区其他城市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通过这种区域的联动，可以进一步延长和拓展咱们的产业链，把简单的过路客变成这过夜粉，在更深维度。可以激活湾区城市的这种经济韧性。
1: 展望未来，您认为澳擎文旅融合发展还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力啊？
0: 我觉得澳擎文旅，首先政策上政策协同要从这种打通走向这种极致的无缝对接。第二个呢，就是产品上，我觉得还是要把一加一玩出这种沉浸感。因为未来这种爆款的路线不是简单的这种景点的堆砌，而应该主打这种深度的一程多站的叙事。比如说白天在横琴释放压力拥抱生态，拥抱自然晚上去澳门感受都市繁华，品味烟火，通过这种巧妙的时间与动线的编排，转化从这种连绵不断的这种惊喜体验，用丰富这种情绪价值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第三呢，我觉得对外宣传呢要联手打造这种世界级的超级 IP 秦澳应当这种像我们讲兄弟同心共同包装面向全球这种超级文旅大 IP，整合双方的顶流的资源用国际化的语境和潮流的玩法去吸引全球的游客，把澳擎呢塑造成为一个充满多元魅力前沿体验的必去的这种世界级的目的地，在国际舞台上形成强大的这种品牌共振。最后呢，我觉得人才培养方面呢，要成为这种融合发展的一个最强大脑呀，因为一切这种美好蓝图最终还是需要人来落地。就我们就要培育一批这种既懂澳门中西交融底蕴的同时又熟悉这种横琴创新节奏的，同时还具备这种国际视野的这种复合型多元化这种文旅人才，通过搭建两地人才流通的这种绿色通道，让新鲜的创意和专业的管理无缝流淌。为秦澳的文旅的长远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

0: 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2: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八种食品营养又解暑，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到嚟，火辣辣的太阳不单止令到你精神不振，有时还会影响食欲。那究竟有没有既营养又解暑的食品呢？以下就是八种的食品，大家不妨多吃。第一种就是最佳调味品，它是醋。夏季菜里面加一点醋是有益的，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咁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嘅杀伤作用。第二样系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讲，天意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品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等，亦都有抗菌消炎、解热去暑、提神醒脑同埋消除疲劳多种嘅功效嘅。第三种最佳肉食系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热者寒之的治病原则来看，是特别适合体内有热的人食用的，例如低烧、虚弱、食少、大便干燥等等的病症。另外最佳的饮料是热茶，茶叶里面含有钾元素，既解渴又解乏。最佳的水果是西瓜，西瓜味甘甜，性寒，民间又叫做寒瓜，它是瓜类当中清热解暑的首选。另外最佳的粥就是属于绿豆粥了，夏季建议多啲食粥类食品，呢个系我国传统嘅保健方法，对身体大有益处。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毒嘅功效，用于防暑嘅粥仲有荷叶粥、鲜藕粥、生芦根粥等等。仲有最抗疲劳嘅食品系蔬果汁，当你觉得夏季疲倦嘅时候，饮翻啲果蔬汁就系唔错嘅选择啦。因为新鲜嘅果蔬汁能够有效咁为我哋人体补充维生素同埋钙、磷、钾、镁等等嘅矿物质，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消除疲劳。最后一样是最佳的防晒食品，属于番茄。因为根据德国和荷兰两国的科学家研究表明，多些吃番茄可以防晒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夏季当中有哪八样的食品能够既营养又解暑。今期节目差不多，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九四九，最爱经典。
3: 在恩葵写过的情歌作品里面，比较特别的是他的英文名字系列。其中 Crystal 充分运用了 Crystal 作为情敌冲突的核心，真正将 Crystal 的名字融入歌词中，令人印象深刻。最爱经典太极 Crystal。

Joe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冇携带，同口水再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得见的声音，
3: 看得见的精彩。FM 九四点。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系。

0: 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高考冲刺，科学疏导情绪，轻松迎战大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近期涉水险情，总结2025年全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风险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上，各职能部门就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开展交流并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正值龙舟水关键期，各单位要紧盯四类重点精准发力。一要强化恶劣气象水文安全管控，完善预警预报机制，严格落实涉客涉危船舶禁限航要求。二要加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以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施行为契机，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管。三要加快阻水障碍物清理整治，强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完成住家船、网销鱼排等清理，常态化打击三无船舶。四要系统提升水上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水上搜救队伍建设，提高群众水上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还对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专题宣贯解读。距离高考越来越近，随着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少考生出现情绪紧绷、内心焦虑的情况，陪同备考的家长也随之倍感压力。如何平稳疏导考前焦虑情绪，调整最佳身心状态迎战高考，一起来听听专业心理医生给出的实用调适妙招。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表示，眼下高考将至，考生与家长普遍都容易陷入紧张情绪，想要平稳度过考前冲刺期，大家可以从心态调节、行为疏导、身心养护、家庭支持多个方面综合调整。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
1: 首先我想面临高考呢，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啊。首先第一个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这是第一点，因为面临高考，这个焦虑是人之常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但是又不能把这种焦虑灾难化，因为过度的焦虑会导致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反而会导致这个学习效率下降。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措施，比如如果上了考场，特别紧张，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些呼吸调整的方法。那现在大家很流行的，我们常常说四七八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做深呼吸，那吸气大概有四秒钟，我们屏气大概七秒钟，然后我们再呼气大概八秒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临高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理准备，身体准备。这个身体准备包括就我们要睡好觉，要去这个做到这个营养的充足，就是饮食和睡眠其实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我们每天要有这个放松的时间，最好是以运动来进行放松。如果没有太长的时间，15分钟，其实也是挺好的。
0: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还提醒广大家长，冲刺阶段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少施压，多鼓励，营造轻松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做好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3: 在人海中相遇，
2: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3: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与你
3: 一路同行。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这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元，将成为全省统一的耐心资本平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迎来闭幕日，广东举行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六大领域的22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代表性项目进行路演。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昨天，我国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

0: 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0,000,000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0,000的新能源并网效能。5月25日至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自3月23日启动报名以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已吸引海内外超1.16万个创业项目踊跃报名。5月26日到28日，大赛初赛将采用书面评审方式在肇庆市举行，最终将有120个项目角逐6月底的决赛。昨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告，定于2026年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九四九，随爱经典。
3: 在恩葵写过的情歌作品里面，比较特别的是他的英文名字系列，其中 Crystal 充分运用了 Crystal 作为情敌冲突的核心，真正将 Crystal 的名字融入歌词中，令人印象深刻。最爱经典太极 Crystal。

Jo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最爱经典，回忆万万年。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交通快报。
1: 5月26号星期二上昼嘅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同天宁路交界呢个红绿灯位置，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英华广场对开嘅顺安大道，第一路畅通嘅。睇翻星湖大道呢边都系可以顺畅通过。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第一路畅顺。咁呢节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车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青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在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精品示范带建设正在焕发新颜。在封开县南丰镇，骑楼街的历史风貌在活化利用中重焕生机。在鼎湖区永安镇背水村，昔日闲置的房舍正变身为服务产业园区的

配套空间。这是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个生动缩影。日前，鼎湖区永安镇、高腰区金渡镇、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滨亨镇、德庆县越城镇、丰开县南丰镇、怀集县冷坑镇等七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建设名单，高腰区金利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一幅中心镇引领、典型村带动、全域协同推进的城乡融合发展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展开。昨日，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本届展会，肇庆展馆以科技赋能文化，以互动传递魅力，接待客商及观众超5万人次，实现订单与口碑双丰收，进一步推动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粤超第五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昨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昨日纵超出昨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昨日纵超出击魏力肇庆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在肇庆启动，赛事评选覆盖全国粽子果蒸品类，面向全行业企业开放征集，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25日到6月1日。农历四月初八，一年一度的五丁旦传统民俗活动在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滨日村举行，宴界匠人、制宴从业者等汇聚一堂，共同缅怀端宴十亿鼻祖五丁先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初赛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肇庆举行，初赛采用书面评审方式，拟晋级复赛项目名单将在大赛官网公示3天，公示期后，大赛组委会将通知晋级的参赛项目参加6月中旬举办的复赛，最终将有120个项目角逐6月底的决赛。夏风轻拂，荷香满堂。连日来，端州区宝月台堂内荷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亭亭玉立，与翠绿荷叶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据了解，宝月台堂的荷花花期将持续至9月，管理部门将持续开展养护工作，确保荷花以最佳状态迎接市民游客。据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5月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华为昨日正式发表 TOTO 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0: 昨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今天，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西班牙卫生部25日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意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日本政府25日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23日，肇庆中学约200名师生到德庆县关圩镇金林水乡开启一场集自然科普、古村人文、红色教育、乡村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研学活动中，师生们先后走访金林田园综合体、陨石坑科普点、小水电站、无人售货街区、金陵小院、民宿片区等地。同学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记，不时驻足观察田间植被，讨论乡村生态变化，切身感受关圩镇绿美乡村建设与乡村美学改造的丰硕成果。立仙潭公祠是抗战时期肇庆中学办学旧址，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聆听先辈弦歌不辍、潜心治学的感人故事，感悟红色初心与美育力量，在实景课堂中厚植爱国爱乡情怀。肇庆中学学生伍思坑：
3: 以前我只在校史课本和校史资料里了解到学校曾外迁办学，站在先辈们曾经上课的祠堂里，内心深受震撼。古村落的古建筑精妙绝伦，会客厅、咖啡、特色民宿也让我眼前一亮，原来老旧古村可以通过创新改造焕发全新活力。这次研学不仅补足了我的校史知识，也让我对乡村文旅发展有了全新的认知，收获满满。
2: 作为全国文明村、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德庆县关圩镇金林水乡依托乡村美学工坊，持续盘活古村落、田园生态、红色旧址等优质资源，通过整村运营培育多元文旅业态，打造沉浸式乡村研学体系，把乡村美景、乡土文化、红色底蕴转化为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实景课堂，成为科普研学的重要阵地。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坚持立足县城高质量发展，聚焦空间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精耕细作推进县城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与群众幸福感。坚持规划引领，德庆县立足县城发展实际，将城市体检作为城市更新前置工作，优化完善县城综合评估体系，全面排查城市建设短板弱项，科学编制3年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谋划112个更新项目，实现县城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聚焦功能完善，畅通城区交通微循环，启动了主干道路提升改造，补齐市政管网短板，推进污水、供水管网新建改造，提升城市韧性。 狠抓老旧小区改造，2025年完成20个小区改造，惠及1000余户居民。利用城市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下一步，德庆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路网完善、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工作，狠抓建设品质，谋划长远发展，不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力，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县城。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
4: 印记。
1: 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4: 用音乐
1: 走进

0: 手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12:13，收听呢度系上电台长久食口关注路况啊。电台推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一转灯过道，顺升翻南转位6-7加仔，然后在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上院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东东西往东稍微切出噶。中间文明不浪嘅之灯系走转灯，转入广茂等镇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特别拗，但系睇见都好热噶嘛，庆合合啊，小心揸车啊。咁啊，睇睇到端体育中心南门四样如上嘅端州六条人多车多，保持车速车距稳妥啲噶。由彭丰嘅上转咗大天桥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城对出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啦，渔港大桥西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天气有啲炎热啦，高温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啊，各位快啲翻屋企注意做好呢一个防暑工作。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我喺天桥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2: 夏夜热浪，
13: 都市灵感，
12: 汽水创意，
13: 灿烂调频，
12: 灿烂调频，
1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2: 疯狂上分，
14: 畅行949，
13: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1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6: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17: 好的，李主任，
16: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17: 明白。
16: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7: 嗯，好嘅，我记得啦。
16: 仲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17: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
16: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17: 嗯，知道啦。
16: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1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嘅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继续位收听《康熙大帝》39集。
3: 各位，上次讲到明珠在嘉庆楼度被鳌拜的人捉走了，魏东亭仲未知道嘅。咁连续三日嚟咧，康熙亦冇见过明珠，就觉得闷闷不乐啦。是因喺呢两年嚟，明珠同佢萧直相处，君臣嘅感情一路路深。佢逐渐觉得明珠同魏东亭一样，都系佢少唔到嘅人嚟嘅。咁五次友喺一次上课嘅时候就曾经讲过，人同君子同小人相处嘅办法，佢攞水嚟比喻君子，攞油嚟比喻小人。佢讲水味淡，其性洁，其色白，可以洗涤衣物，煮滚之后加油唔会折出嚟，可似君子有包容之道。而油呢，则味浓，其性滑，其色重，可以污染衣物，煮滚之后加水呢，一定会知道四围都系，又颇似小人无包容之心。呢一段话俾康熙嘅印象好深刻，佢成日攞呢个理论嚟研究

周围嘅人啦。咁啊，自自然然头一个想到嘅就系魏东亭啦。康熙觉得魏东亭呢个人忠厚机智，豪放爽朗，浩浩乎如江河之水。咁明珠呢，圆滑温顺，甜润馨香，似乎有啲似油啦。同魏东亭喺一起，康熙有一种安全感，一切只有魏东亭精心办理，佢享受到嘅系帝王嘅尊严同威权。而同明珠喺一起呢，就有一种愉悦感，令到佢感到有一种超人嘅优越同埋荣耀。记得有一次五次有讲课，要求每个人写得一句话，要四声俱全嘅。咁呢道题睇落就好似好简单，但係做落呢就难到所有嘅人喎。魏东亭想咗好耐先至话千回百转。五次又只係评咗个勉强。但既然游水不能相容，又唔能够相沟，为乜魏东亭同明珠有个亲密无间呢？睇嚟五次友会唔会系将事情睇扁咗呢？康熙正系喺度假思神想，忽然太监张万强就伸个头入嚟望望下，连忙就问：咩事啊？系咪要用膳啊？张万强本来就想单独叫苏麻喇姑出去讲嘢，点知被康熙一眼就睇见，唯有入嚟讲啦：万岁爷，今日唔去得读书啦。先头小魏子嚟讲，要搵到明珠先好开课喎。康熙就笑笑，明珠系个风流才子，前嗰排亦曾经有四五日冇见佢面啦，朕都冇怪佢。不过近排佢越嚟越懒散啊，讲唔定系去咗边度转，转都唔肯走呢。小魏子就变得太胆小咯，索性连书都唔俾朕读添。苏麻喇姑从旁边就插咗句啦，仲系谨慎啲好，而家唔学得以前啦，搜查索额同屋企先啱啱过咗几日咋嘛，边有咁快就天下太平嘅啫。康熙又冇晒心机咁坐低啦，啊，咁就算啦，朕读书近排有啲新嘅见解，啱啱想搵伍先生校正嘅。明珠呢个风流才子又系嘅，都唔知匿埋去边。咁讲讲下，另转身呢又对张万强话啦。你叫小魏子仔细揾下，听日朕要去睇伍先生㗎啦。张万强只好答应就落咗去啦。嗱，咁系啦。明珠呢阵时喺边处呢？唉，惨啦。佢呢阵时被绑咗喺鳌拜府花园一间空屋里头。嗱，自从嗰晚黑佢喺嘉庆楼被绑架出嚟，起先就被困喺班布尔善府中。嗰个班布尔善是灵舍多心㗎嘛，惊住走漏风声就会祸及自己，就嗱嗱声送咗佢嚟鳌拜府中。呢阵时明珠个头呢枕咗一嚿垫花盆用嘅方砖，昏昏沉沉咁瞓喺湿隻隻嘅地下度。斜阳从屋顶嘅明瓦度透咗落嚟，有啲残眼，周围一片死寂。不过听到大雁凄婉嘅哀鸣，佢试图喐下身，但冇成功，自己下半身已经完全失去知觉啦。本嚟佢被绑架到班布尔善府嘅时候，就已经攞定主意，准备承受一切酷刑，就算死啊，都要保住自己嘅节操。唉，但系嗰啲刑罚啊，边度到你諗㗎？嗱，起先就系扎指，即系夹手指嘅酷刑啦。后咩改为皮鞭，跟住老虎等夹棍。班布尔善讲呢啲嘢呢，叫做到食甘蔗就越食越甜啊。明珠晕咗，又攞盐水俾泼返醒。佢一醒返又听见佢度问喎，五次又喺边处？月鹏店嘅何老板去咗边处？佢知道佢就係想追查皇上读书嘅地方，

0: 二打都唔讲得啦。后尾颁布以前又叫人攞萧红嘅落铁嚟辣佢嘅前胸。明珠急痛之下就大叫一声：天啊，快快啲嚟救我啊。咁坐在一边官营嘅颁布以前就冷笑住讲啦。我班某饱读耗力全略，识晒各种刑法嘅功能。咪话你呀、啊、就算神仙金刚嚟到呢树，我都会要佢开口。佢示意松形，然之后慢慢踱到明珠嘅面前就话啦。你个人咁精叻，唔通未听过留得青山在，不怕冇柴烧咩？你落入我掌中，唔讲老实话，冇人救得到你㗎。自古迎不上大夫，你咁嘅贵人，我又点肯攞刀嚟杀你呢？嗱，你讲出实话，我就包保送你出京城，仲要俾一笔钱你，150,000两银子。救你一世用啦啩！讲完，嗰、那个颁布以前一挥手，刘金彪又攞萧红嘅落铁嚟辣啦！哎呀！明珠大叫一声，挣扎咗一下就晕咗啦。咁再醒翻嘅时候，只系听见颁布以前嘅后半句说话：既然喺白云观，就唔休搵唔到山姑店，你个人先唔好整死，送去敖中堂嗰度啦！唉，呢阵时瞓喺啲树，明珠諗起个可怕嘅音乐，仲觉得个心啊卜卜跳。死啦，唔通我喺昏迷之中真係讲出皇上读书嘅地方？唉，当初我点解唔咬断自己条脷呢？嗱，人呢如果未落到呢一步，亦真係难以体会始终嘅情味。痛定之后静心思之，明珠先知道自己犯咗几咁严重嘅过失，几咁可怕嘅后果就等住自己啊！喺幻觉之中，佢似乎睇见五次有轻蔑嘅目光，睇见康熙、苏麻拉姑、魏东亭带住冷笑咁逼过嚟。呢啲平日同自己朝夕与共嘅人，俾自己轻轻一句白云观就推送到九泉之下啦。就系咁样，明珠愁肠百结，思虑重重。正喺呢阵时，忽然觉得门外噼啪一声，好似有人搭低，跟住就冇晒声色咯。过咗一阵，又听见自己道铁门呢，咦咁响咗下，咁定神睇，先发觉已经天黑啦。又过咗一阵，嗰道门真系轻轻俾推开咗，咁先至确定认为佢非系精神恍惚啊，面前人影一闪。有个人细细声贴住佢耳仔边就问啦：你仲行唔行得喐啊？
1: 怕怕唔得啦！
0: 明珠激动到有啲喘气，摇下头就问啦：
1: 你系边个啊？
0: 咁细心谂翻起，好似系刘华把声喎。
1: 刘兄，你仲嚟呢啲咁嘅地方做咩啊？
0: 那时刘华就扶佢坐起，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快啲走。
1: 唔得唔得啊，我已经预咗死啦，你快啲离开呢度，去话俾魏大人知，叫佢哋快啲离开白云观。
0: 明珠一字讲，一字握下刘华只手，出力摇咗两下。
1: 事情紧急重大，千祈唔好疏忽啊！
0: 一听白云观三个字，刘华觉得到头啊，轰咁响咗下，当其时亦冇出声，拉起明珠一只手，顺势将佢只脚咧就搭上自己个膊头，抱起明珠，拉开房门，一个箭步就飙咗出屋啦。唉，咁啱得咁巧，就撞见一个巡更嘅，吓到嗰个巡更一张灯同埋个波波倾壳跌咗落地下，礼转身就跌，碰住咁大叫一声：有贼人啊！想话叫第二句嘅时候，刘华飙上一步，出嚟一刀，咁啊斩死个秦奸。就系咁一声，鳌拜府里头啊，即时就好似滚石镬粥咁啦。 守喺二门嘅歪府就播。

命大声叫，咁几十名从旗营里面挑选出嚟嘅侍卫冚冚声就冲晒出屋喇。歪虎横刀在手就喝住，大家冇乱，贼人就喺花园㗎咋。讲完就提调咗四十个侍卫喺府外边四围巡查，封住所有嘅出路。用十几个呢就封住花园道门，防止贼人飙入内宅。自己带咗廿零人举住火把呢喺花园度一路搜查啦。鳌拜呢阵时听到报警，早已经整装戒备，搬咗张椅喺花园门口度坐镇捉贼啊。明珠见到大势已去，贴住刘华耳仔就细细声猛哀啦。你放低我啦，一刀斩死我，然之后就话我逃跑，我唔嬲你㗎。刘华冇出声，孭住明珠前盘后转，唉，觉得四周围都系人影。听见明珠又暗暗沉沉啦，送信紧要啊，事关皇上嘅安危，你放低我一个人走啦。见刘华仲唔肯放，明珠就一啖噬落刘华嘅膊头，你点解唔听我说话？唉，嗱，我讲俾你知啊，如果你意外被擒，要搏命大叫白云观咁，到时自不然有人会报信㗎啦，记住记住啊。明珠啱啱讲完就晕咗喎。咁即係左右围栏嘅时候，眼见啲灯笼火把越嚟越近，连花园围墙上高都有埋人喎。几十盏玻璃防风灯啊，照到花园内外光橙橙，好似日头咁。守花园嗰啲人呢就唔出声制嘅，因为攞张刀拨下啲草，坑下啲树，一步步咁守住逼埋嚟。突然间听有人叫，刘华，原来系你啊。刘华被逼企定脚，将明珠轻轻放喺地下，提起把剑一插插入假山石罅度，一叫哐声，咁咬断自己把剑。歪虎，你唔使咁大阵仗，大丈夫做事敢作敢为，我跟你去见敖中堂就系啦。啊！众人见到佢咁松容，一时俾佢嘅气势镇住咗，就冇人出声住。歪虎见到佢咬断自己把剑，亦将刀呢插入鞘中，拱下手话啦：刘兄系条好汉子，我亦唔会为难你嘅。敖中堂已经喺嗰边等住啦，你自己去同佢讲。讲完就喝声：你哋仲唔侍候刘爷？咁几个侍卫一拥而上，将刘华五花大绑的起嚟就走啦。听讲捉住咗家贼啊！咁敖府上下啲人呢个个又惊又奇，都赶出嚟睇下喇喎。只见学寿堂内外点着咗几十支好似手瓜咁粗嘅蜡烛。敖拜揿住把剑坐喺椅度，见歪虎佢哋入嚟亦都唔出声。两隻眼死死咁盯住刘华。哈，刘华一啲都唔怕喎。撑直腰骨就企喺度睇实敖拜。敖拜阴阴嘴笑话啦。我话后花园度点解成日闹鬼呢？原来系你呀、啊。你叫做刘华。刘华戚下嘴笑笑，另歪面就唔理佢喎。啊，歪虎见到个咁样行上嚟，兜口兜面啪一巴声外，当堂冚到个半边面都肿起。嘴丫角度渗咗血出嚟。主人问你话你哑咗咩？刘华呢阵时都预咗死㗎喇。礼转身照做歪虎份面，呸，一刀口水掠过去。佢系我边个主人嚟呀？哇，咁呢阵时成屋人行行地都有一百几廿人喎。见到呢个平时十分随和嘅刘华竟然敢对敖中堂咁无礼，个个吓到变颜失色啦，大气都唔敢唞。知刘华呢仲昂首挺胸，满不在乎。我是朝廷六品校尉，是中堂叫我跟佢当差嘅啫，唔通咁就成咗佢嘅奴才咩？啊，仲想往下边讲嘅，整件啪一声，另外嗰半边面呢又挨咗歪虎一巴。呢个歪虎呢身上冇功名，听刘华咁讲呢就

0: 连射硬耳啦，事关佢自己认为咧喺敖府里头系最有面嘅人嚟嘅。听听下，我已经火滚啦，唰喺腰间就抽出一条钢丝软鞭，呼一声，拦腰就抽埋刘华道：
1: 喂婆，
0: 敖伯突然间喝住，
1: 退来先。
0: 歪虎就出力刮咗刘华一眼，收翻嗰条鞭，嬲爸爸就退开一二扁咯。敖伯骑骑笑下，起身行埋刘华身边，
1: 刘华，今日呢件事你都知道，我唔会善罢甘休噶啦。
0: 不过我睇在你系条好汉，只要讲出系边个指使，你唔止六品噶啦。我抬举你做个四品又点话啦？刘华哼一声，另歪面，敖伯又讲啦：
1: 如果你觉得嗰头得罪唔起嘅，唔紧要，我俾一笔钱你，你搵个幽静嘅地方做屠猪工，享受下清福，咁都唔错啊！
0: 刘华呸一声，向地下掠咗督口水，冇人指使。你捉一个人放咗喺后花园度，我想见识下系点回事啫嘛。
1: 吓、啊，见识咗又点啊？
0: 刘华就专登大大声讲啦，又冇见得点？佢叫做明珠，而家系皇上嘅侍卫，喺白云观当差嘅。哇，听佢咁回答，可寿堂内我就即时引起一阵轻微嘅骚动。敖拜知道刘华嘅用心。强压住把火先，
1: 你咁大声叫，你就算将我呢座学寿堂嗌到冧咗，白云观嗰头都听唔见嘅。
0: 咁跟住另一面吩咐歪虎啦，
1: 由而家起，12个时辰不断巡查府内外，未经过我亲自准许，唔准任何人强行出府。如果强行嘅，劏咗佢。
0: 点知刘华呢就硬崩崩顶咗佢一句喎，就算你咁样做都未必塞得住啲人把口啊。说话啱啱讲完，敖拜伸手一督督埋刘华嘅左边小眼，刘华马上觉得成身一痹，跟住嘀嘀震，成身又痕又痹，好难忍。咁心口度呢就嗌到唞唔到气咁滞。
1: 敖拜呢阵时翘埋手后面，骑骑笑咁睇住人哋痛苦到面都歪埋。刘啊，你点样知道后花园度困住人啊？喺我府中仲有边个系你嘅同党？讲
0: 嗱，我已经点咗你嘅先天耀月，呢阵时仲忍得下，再过一阵就会眼爆皮裂，长断肺散，比煎皮仲要惨得多多声噶。刘华呢阵时辛苦到已经瘫喺地下，索行大气啦，
1: 你解爱我啲月，我就讲
0: 嗱，佢嗰几个好朋友小齐、小曾、小吴，听佢咁讲法，吓到面如土色，缩下就缩埋啲人嘅后边。嗱，刘华事实系好难顶啊！佢会唔会讲出喺敖府之中自己仲有几个朋友添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这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元，将成为全省统一的耐心资本平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迎来闭幕日，广东举行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6大领域的22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代表性项目进行路演。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昨天，我国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15-1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

0: 新能源并网相纳。5月25日至31日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自3月23日启动报名以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已吸引海内外超1.16万个创业项目踊跃报名。5月26日到28日，大赛初赛将采用书面评审方式在肇庆市举行，最终将有120个项目角逐6月底的决赛。昨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告，定于2026年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4: 我选 C. 番碱。
3: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4: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3: 恭喜你，全中啦！
5: 生活多一点认识，
6: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作嘅，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嘅嘢好多噶，我可以为一盏25瓦嘅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仲有更加犀利嘅系，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系咪好叻呢？
4: 亲爱嘅主人，虽然你睇我唔到，但系1年365日，1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喺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系我都有我嘅价值，我为人类嘅生活贡献住微小嘅力量，所以你哋亦都要珍惜我，唔系咩？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请你节约用电。
7: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的。
8: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了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7: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悭多些水啊？
8: 有很多方法的，例如洗菜的时候用盆来洗，洗完菜的水又可以用来淋花。我们可以将衫裤集中来洗，减少洗衫的次数，洗完衫的水又可以用来冲厕所。当然了，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在滴水，就记得关紧它了。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7: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9: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7: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10: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7: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10: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1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3: 岁月磨练成
12: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3: 肇庆电台，畅行949，
12: 用音乐，
13: 用音乐
12: 走进你的心窝。
14: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5: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14: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15: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16: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16: 嘈喧巴闭，好似
5: 笑话
16: 咁。
5: 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1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1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16: 常欢加英，
5: 笑到咔咔声，
16: 记得
5: 准时收听。
1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好咁啊，翻嚟13:14，哦，好热啊！
2: 系啊，
1: 好热啊，好热啊！点解咁热嘅咧？
2: 你啱先讲好热啊，嗰、那个热到好似啊，好似啊，嗰首
1: 好嘢嚟啦，好热啊！
2: 系啊，
1: 你知唔知热辣辣嘅日子里边最怕咩啊？
2: 咩啊？
1: 就揾唔到个空调遥控啊！
2: 哦，唔系啊，你以前啊，哦、不过你冇寄宿啊，你对呢啲嘢唔熟噶啦。
1: 点啊？
2: 我哋呢啲寄宿大啲咧，我哋对如何偷偷开空调好熟悉噶。
1: 哦，这样子吗？
2: 系啊。
1: 点啊？如何偷偷咧？
2: 擒上去掀开佢，揿入面个粒。
1: 哦，呢啲系嘛？
2: 系啊，
1: 咁呢啲有。
2: 系依家咧就先进啦，手机咧都有呢个万能嘅空调遥控器，即系如果你系啲比较新嘅，近几年嘅空调咧。
1: 手机在手，智能我有，
2: 你攞个手机得噶啦。
1: 屋企所有嘅家电都用遥控嚟控制你，
2: 是的，冇错就。
1: 所以如果你有仇口嘅话咧，可以过嚟隔篱屋唔啱 key 啊，唔使害佢噶，只要佢冇人喺屋啊，攞个手机开佢个冷气啦，交佢嘅电费，唔好俾佢停。
2: 跟住，
1: 我之前系睇过有一则上海嘅咁讲嘅，
2: 系嘛，
1: 系即系佢哋两家人咧就有啲即系因为即系门口占用地方又嗌霎咁，然之后嗰个小姐姐咧就选择沉默，咁啲人以为佢过去啦，点知原来嗰家人嗰个月翻去交比平常交多3000多元电费，
2: 哇！
1: 个小姐姐就系用
2: 开咗个冷气，咁有啲夸张喎，
1: 系啊，屋企所有冷气开晒。哇，劲吗？
2: 热啊！
1: 咁啊，即系天热又要开冷气啦。咁同埋咧，就提大家，我呢两日成日碌到啊，
2: 碌到咩咧？
1: 就系话咧，今年嘅厄热尼诺现象咧，相对嚟讲都会比几巨象化吓。因为佢话喺呢一个太平洋咧，有呢一个太平洋啊，即系我哋嘅专家讲啊，就好似一台嘅空调制冷外机一样，冷暖。吹吹吹转转转，经太平洋吹翻嚟啲风咧就会冻啲啊咁样。但系今次咧就话个主机唔运作，即系嗰啲风啊，佢每几年就有一镬噶啦。
2: 会唔会系未洗空调？
1: 反正每几年就有，所以今年咧就会嗰、那个现象会更加热啲。
2: 可能雨水少，未洗得干净台空调。
1: 系啊，所以太平洋嗰边佢话咧，因为嗰度最吹风咧就嗱，我哋全球有一个好劲嘅渔场，你知边度啊？
2: 边度咧？
1: 秘鲁渔场。秘鲁渔场咧，嗰度啲渔获就好犀利嘅。咁就嗰度就系坐响咗呢一个太平洋吹过嚟嗰啲风嗰啲即系气候啊。咁啊，好肥沃啊土地。今年咧就聞説啦，話秘魯漁場咧嗰度啲魚少咗，唔係少喎，係冇咗，憑空消失咗。
2: 即其實就係冇咁多新生命誕生咯。
1: 即佢每佢話每幾年都會有嘅，但今年就提早咗，同埋咧就個勁好似勁咗，咁所以咧原來啊。一个厄尔尼诺呢个词汇啊，就喺秘鲁嗰度出嚟嘅。
2: 哦，
1: 嘅意思就叫圣婴，即系当地，即系唔知系咪亚马逊定咩鱼咧？翻译翻过嚟意思，厄尔尼诺就叫圣婴。
2: 哦，
1: 系啦，估唔到你。
2: 估唔到。
1: 我都系最近睇到我先学到嘢嘅，系啦，所以咧真系会热噶。咁我覺得大家為咗你荷包着想，為咗我哋嘅啲環保着想咧，就熄燈 N 小時啦。
2: 哦，係可以嘅。
1: 咁冷氣嘅話，開到26度咧。
2: 我哋都開27、28咁樣依家。
1: 係嘛？即係你瞓著咗之後，你可以調翻26入微風。地方小的话呢，同埋呢提大家，如果你屋企方便嘅话呢，可以一台冷氣瞓幾個人都得嘅。係咁㗎啦。
2: 可以，我哋都系一台瞓三个嘅。
1: 我觉得一啲问题都冇，增进屋企感情，好啊，身壮力健嗰啲。
2: 大家一齐去厅嗰度
1: 打地铺，系啊，老弱妇孺点啊，分床，一啲都问题。你唔好又打地铺个笨啊，打地铺个先凉啊，冷气往下聚噶。
2: 系啊系啊，
1: 系
2: 嘛，
1: 即系上面嗰个。
2: 不过就有啲寒气逼人啦。
1: 系啦，下面嗰个，好重啊。
2: 不过就有啲寒气逼人啦，咁就都系啲男士落去瞓啦。
1: 讲起寒气逼人嘅话咧，咁我哋新疆嗰个吐鲁番盆地，
2: 系吐鲁番，
1: 最近咧推出咗条旅游热线。
2: 如何咧？
1: 就系去呢一个翁沙。用沙嚟逼寒气，
2: 闻
1: 说最近好多南方嘅小土豆好热衷于嗰条线。
2: 哦，唔止啊，其实几年前我已经见到其他嘅沙漠景区都已经有做呢样嘢啦。
1: 系啦，据闻咧就话噏喺度噏一段时间，几个钟翻上嚟，个人会轻几斤嘅。 哦，仲有啊，佢唔可以随便噏噶，正午十二点就禁止噏。咁啊，有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啊诸如此类啲啊，又唔俾噏。
2: 哦，
1: 咁啊，健康都可以噏。嗯，男士建议唔好成日噏。因为男士噏得多嘅话，就浸温泉一样，好容易即系好似老衰蛋咁样，噏出蛋，吓咁啊，影响呢一个出生率嘅。
2: 哦，
1: 但系咧就好多啲好寒啊，
2: 吓嘅女性
1: 系啦，嗰啲可以去嗰度约埋三五知己打卡。
2: 哦，咁男士啊，翻屋企瞓地下啦。
1: 吓咁又唔得，男士嘅话咧，大寒大热都唔得，要恰到好处。

0: 系我哋个朋友圈啊，或者视频号啊，你见到咧我哋嘅宝玉荷香啊，打卡圣地。
1: 哦，系啊，我今日已经见到啦。
0: 哇，喺嗰度。
1: 我今日已经过去睇咗啦。
0: 啊，你去睇啊？
1: 系系去睇，加去睇。
0: 你要俾钱嗰种睇啊？
1: 系啊，隔篱睇，睇完出去睇。
0: 我知真系睇啊嘛。
1: 系啊，睇。
0: 啊，去睇啦咁。
1: 系啊，因为实在比较高温啦，一冷一热咧，咁啊小朋友嗰、那个
0: 我细个睇啊。
1: 系啊，啲鼻涕咧就有啲反复啦，咁样嘅，咁啊所以咧就过去再睇睇咁样咯。
0: 咁出嚟又可以睇下荷花啦。
1: 系啊。
0: 喺嗰度有多并蒂莲喎。
1: 犀利啊！你知唔知啊？
0: 系鼻涕莲啊！
1: 佢出去睇下睇下咧，佢讲咗句好热啊！
0: 点啊？
1: 我想翻入去。
0: 点？佢讲啲咁嘅嘢。吓咁破坏气氛嘅咩？
1: 系第一阵好热啊！佢话
0: 即系讲起宝月荷香咧，咁啊，其实嗰度以前系算古八景嚟。
1: 嗯，
0: 咁啊，呢个好似系个人工湖嚟嘅。
1: 嗯，
0: 咁啊，同埋咧，哇！而家啲香风咧，今日我听新闻先讲啊，嗰个景嗰啲荷花会开到9月嘅。
1: 哦，系啊，往年都开得好持续噶。
0: 盛夏最浓啦，喂，嗰度啲荷花有粉红色啦，有白色啦，同埋偶尔会见到啲紫色嘅。
1: 几多噶？系啊。
0: 系嘛。
1: 而且依家咧就沿住嗰个湖嘅湖边咧，都养殖咗一啲其他类型嘅花嘅。
0: 嗰啲唔系普通嘅莲，佢哋系夏天里边，佢是唔是莲？佢夏是莲。
1: 好无聊啊！
0: 喂，夏是莲可能好多后生我唔知系乜嚟嘅。
1: 点解会唔知咧？
0: 因为夏是莲佢
1: 依家超市仲卖紧。
0: 我知道我知道，夏是莲最出名，你知唔知系乜？
1: 系咩啊？
0: 番碱咯。
1: 是咩？
0: 系啊，以前最出名
1: 洗发水咩？
0: 以前两只嘅，一只夏士莲，一只力士，都是番碱。你将来做乜噶？
1: 啊，等阵，以前嘅话咧，呢啲番碱咧，通常咧系会叫你啲香港亲戚买翻嚟嘅。
0: 系唔系攞嚟用嘅？
1: 嗯，
0: 系真系攞嚟摆嘅。
1: 系摆喺间
0: 衣柜
1: 度。
0: 衣柜有两样嘢，
1: 嗯，
0: 第一个系碱，第二个就系臭个姜丸。其实我觉得挺好闻嘅姜丸。
1: 我唔得噶，我顶唔顺。
0: 我觉得 OK。
1: 我顶唔顺呢啲蒸鲈鱼味。
0: 未得人睇嘅话，先听歌《宝玉荷香》啊，真系阵阵香风、啊。
1: 希望你哋去到咧，真系睇荷花啊！
0: 咁冇嘢嘅，唔系睇荷花嘅话，你都有啲开心事，就系做产检嘅。
1: 我都好多系啊，系
0: 啊，做下产检噶嘛。喂，恭喜你喎！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咁啊，仲有就系嗰度有宝月公园啦。
1: 系。
0: 咁啊，入去又可以唱下粤剧啊，捉下棋啊，行下戏啊啦，系嘛？
1: 嗯。
0: 有冇啲夏天嘅感觉？听住呢首歌。
1: 都有几。如果我话冇，你就打我
0: 啦。啊，唔会唔会唔会。如果冇嘅话，我会听多次。听到佢有。喂，大家如果真系去拍宝月荷香，又要剪片，唔知配音乐嘅话，配呢首啦。唔好成日配埋晒嗰啲外边嗰啲，同埋啲唔系好对口嗰啲音乐嘛，呢啲对口嘅。
1: 哦，你拍条片推荐大家配。
0: 吓、啊，点解你今日唔拍咧？
1: 我点拍啊，大佬？嗰、那个我好热啊，我想翻入去啊！我话医院嚟，你入去吧。

0: 冇嘢嘅吓，即系话呢好浪漫。以前喺杯头真系有撑船啊！
1: 吓，
0: 采莲人
1: 诶，依家咧喺七星岩啊，都可以坐嗰个竹筏，跟住睇嗰个荷花。
0: 哦，有、嗯、哦，仲有晚上喺岩前都搭船啦。
1: 嗯，
0: 啊，咁啊，东湖广场有啲大黄鸭咧。
1: 哦，系啊，咁嗰啲黄鸭嘅话咧，嗰啲就叫即系叫泛舟啦，搭船啦，就睇景啦。咁、如果你喺嗰个东门入去啦。行前少少啦，嗰个位置咧就可以坐竹筏系睇荷花嘅。
0: 哦，并蒂莲有咩莲？
1: 马蹄莲。
0: 马蹄莲系紫色嘅，好似系咪啊？
1: 有啲白色嘅。
0: 哦，水公仙子亦都系莲花嗰、那个另一个称谓嚟。
1: 哦，
0: 嗯。其实七星岩里边咧，我唔记得个咩岩下边有一个细字，零零丁丁一个细字。嗰度啲莲花好靓噶，
1: 哇！真系噶，
0: 系喺个岩水行过水月宫，往东门方向行，嗰度有一个挨住个岩下边有一个池，嗰度有啲鱼嘅，嗰度有几啲睡莲咁样，即系平嗰种咧，
1: 哦，
0: 有几朵莲花好靓嘅，成日都喺度影相，
1: 到时候去睇下先。

0: 不過以前去北海香嗰度真係好舒服嘅，你去深呼吸嗰度啲荷葉嘅香氣，
1: 嗯，
0: 哇，你就會諗起荷香骨、荷葉蒸雞、荷葉包飯。
1: 你有冇第二樣啊？你
0: 哦有啊，以前嗰度有間食肆好出名，叫荷香館。嚇，係啊。好耐好耐以前噶啦，唉，讲嗰啲即出埋年纪嗰时好细个去嘅荷香馆最出名嘅一样嘢，
1: 荷香骨啦，
0: 梗唔系啦，
1: 糯米鸡，
0: 唔系，深水炸弹，
1: 吓、啊
0: 嗯，因为佢嘅厕所直排。
1: 啊，我呢样嘢咧，以前咧好多即系喺乡下大个小朋友应该系feel 过嘅，你哋城市大都未 feel 过，我都 feel 过，
0: 沾湿了。那半边明月，喂，真的荷叶好正噶，嗱，荷叶即系有啲高温高热症，好多啲咯，荷叶煲水，
1: 嗯，消暑啦，
0: 咁啊，糯米鸡又攞荷叶啦，
1: 嗯，
0: 咁啊，荷叶蒸鸡荷叶焗骨，
1: 嗯，
0: 荷叶饭，
1: 嗯，
0: 哦，咁啊，荷虾蟹，
1: 嗯，
0: 荷蟹哦，系嘛，荷叶包就包个荷包，
1: 嗯，
0: 咁打佢就叫打荷包。咩蛋？
1: 荷包蛋，因为打佢嘛。
0: 都冇你冇气你啫，
1: 我又冇你咁好气。
0: 我到大家啲留言讲咩咧？
1: 有好多 friend 咧，如是就雷蛇。
0: 好，欢迎你。
1: 大佬，欢迎南岸啦。
0: Yo, 辉哥。
1: 来 Happy 打卡。
0: 系、哎、好热啦、啊，只咁中暑啊。
1: Happy 咖啡打卡。
0: 好啊，咁啊，哇，咪最近你好买啦，你啲冇咁热嘅天气啊嘛。
1: 嗯。
0: 我哋二马路嘅句子。
1: 嗰啲防晒衫好买啊。
0: 喂。黑冰咖啡大家咁熟啦，你有啲功能帽啊？喂，整两顶型啲嘅过嚟啊！喂，
1: 黑冰咖啡，你有冇嗰啲啱小朋友落雨戴嗰啲？
0: 咩叫落？哦，嗰啲射水嗰啲屋檐嗰啲
1: 啊？咁样延伸出一个大圆盘嗰啲？
0: 唔系，佢有嘅，佢有啲越野功能帽噶嘛。
1: 哇、
0: 哦！安排好嘅咖啡。
1: 阿老华所喺水边，
0: 水边钱，
1: 充而不语喺新兴，
0: 新兴。
1: 又有钱剩打卡啦！
0: 欢迎你，
1: 宇哥话我仲喺结界入边啊！
0: 九山，咦？
1: 阿柠檬啊，就去打卡食呢、這个，诶呢间嘢我哋去过噶，
0: 蛋泡饭，
1: 唔系呢间嘢我哋去过噶，同埋我哋一个 friend。
0: 哦，嗰间
1: 去食冰嗰间咧，
0: 哦，有金鱼缸，
1: 一楼个金鱼缸，
0: 哦，金鱼缸度，你俾波应该话我个头，
1: 嗯，
0: 啊，正啊！
1: 系啊，佢、嗯、好似上咗好多新品啦，同埋装修过啊，
0: 系
1: 啊，
0: 啊柠檬，几
1: 时又带我哋去啊？
0: 柠檬真系好开心啊，好似柠檬啲咁富贵嘅生活啊！
1: 呢三个字就送俾佢啦。
0: 咩啦？活
1: 观自在柠檬。
0: 哦、啊，观自在，几正啊！
1: 宇哥喺结界打卡噶吓。
0: 嗱，
1: 柠檬又晒啦。
0: 宇哥嗰啲叫唔自在。
1: 系。
0: 系嘛？
1: 呢个好似几好食。
0: 啊，佢呢个似
1: 嗰啲河粉咯，斑斓河粉。
0: 斑斓啊！正啊！哇，好正啊！
1: 系啊，
0: 好富贵啲生活啊，好悠哉悠哉啊！
1: 系啊，
0: 嗯，
1: 系啊，
0: 唔好再睇啦。
1: 好啦，唔睇啦，搬住喺路边打卡添。跟住咧，雨一直下就话酷热打卡，希望能够打破客场不胜尴尬纪录咁样。
0: 哦，佢讲粤超啊，
1: 系啊，
0: 都希望咧，好似系作客阳光系咪？
1: 嗯，
0: 系希望啊。
1: 檸檬食嘅呢個冰係同我哋上次食嗰個係咪一樣？
0: 喂，我哋上次食嗰個係咩啊？
1: 好似都係有芒果，有一個芒果菠蘿，
0: 菠蘿，我哋嗌兩個。
1: 係，
0: 嗯，
1: 係啊。咁啊，最美陽光咧，佢喺正會啦。
0: 係，
1: 阿國出嚟打卡啦。
0: 你好啊。
1: 咁啊，唯美感恩就話啊，熱到想去批雪糕食添。
0: 雪糕唔使批嘅，
1: 批發嘅批嘅。
0: 哦，好嘅。
1: 你以為批借嗰啲批？
0: 哎，唔係。我突然间醒起咗啊！有我唔知道时令有冇啊！我有一次去佛山啊，
1: 嗯，
0: 我见到有一只蔗味嘅雪条，
1: 哦，
0: 蔗味嘅雪条，
1: 哦，
0: 生蔗味，
1: 哦，点啊？好唔好食啊？
0: 我冇买，
1: 哦，
0: 我冇买，
1: 哦，
0: 系我真系见到有，
1: 哦，
0: 系啊，
1: 我最中意食嘅系嗰啲菠萝味嘅，
0: 哦，菠萝啊，
1: 系啊，同埋我中意食雪条多过雪糕嘅。
0: OK，
1: 我中意食雪条多过雪糕嘅，
0: 冇问题啦。我呢度 old school 嘅，我就系食我哋广东人最活得自在嘅牌子。
1: 哦，
0: 系，
1: 佢都转咗牌子啦。
0: 系啊，转咗之后都系要食佢噶。咁但系食佢都系我啲系哈密瓜味，仲有个芒果味。
1: 嗯，
0: 啊，咁我都 OK 嘅。
1: 嗯，
0: 系咁冇最冇得拣嘅最传统嘅就香芋。
1: 啊，六一啦，带你去食嗰啲 BB 雪糕啦。
0: 啊，点啊？唔使钱咩？
1: 系噶。
0: 边度唔使钱？
1: 哦。

0: 有啲咁嘅嘢，你而家先讲嘅
1: 吓？我旧年前年我都有食噶，
0: 系咩？
1: 系啊，
0: 要凭乜嘢啊？
1: 带我个女去咪得咯？
0: 哦，咁
1: 带个 B B 去嘛？哦，我带你都得噶，你话我系 B B 咁咪得咯？
0: 系啊，我智障嘅，我咁大个，
1: 仲要个杯托系粉红色嘅。
0: 哦，哇，有几大个？
1: 都系 B B 雪糕咯，有几大一啖嘅咋？
0: 系咪无限领啊？
1: 咁你跑完全城咁多街，咪无限咯？
0: 因为咖啡讲嘅。
1: 咖啡就话冇我讲嘅嗰种帽喎、
0: 啊，哎呀冇冇你咁多，你攞两顶嗰啲户外功能帽嚟先晒啊！依家
1: 喺劳保，
0: 好型噶啲户外功能帽，总之型嘅攞嚟啊！
1: 可以，
0: 好
1: 系啊，咁啊，宇哥咧就饮紧杨枝甘露嘅，
0: 啊好嘅，
1: 宇哥你自己饮啊好啦，你
0: 喂宇哥呢个唔衬你，我觉得你工地开工啲饮啤酒噶，
1: 唔得
0: 点啊？
1: 佢点都叫做驾驶紧呢个。是不是机动车
0: 非机动车特殊车辆
1: 不是
0: 不可以醉驾
1: 是不
0: 行的
1: 是啊严正声明啊
0: 不我觉得你可以煲一些紫贝天葵
1: 是
0: 好啊紫贝天葵啊酸甜酸爽
1: 嗯或者酸梅汤啦
0: 啊又得
1: 啊呢啲就解暑啦
0: 是啦
1: 是啦、嗯、然之后呢最美阳光就话咁嘅天气呢睇下嗰个锅炉有几热想象下
0: 啊、所以话啲锅炉工真系好辛苦。
1: 嗯，黄美锦欣话睇荷花咧，最好就傍晚六点左右啦，就冇咁晒啦。
0: 哦，其实咧唔同嘅，我觉得睇荷花咧，我觉得最好睇系早上，
1: 嗯，
0: 八点零九点钟有啲余光，即系有啲太阳朝阳射过去，又冇咁热，嗰时影相好靓嘅。
1: 哦，
0: 喂，转头翻嚟刘定坚吓。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在高腰区金渡镇铁岗社区，精品示范带建设正在焕发新颜。在封开县南丰镇，骑楼街的历史风貌在活化利用中重焕生机。在鼎湖区永安镇背水村，昔日闲置的房舍正变身为服务产业园区的配套空间。这是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加快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个生动缩影。日前，鼎湖区永安镇、高腰区金渡镇、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滨亨镇、德庆县越城镇、封开县南丰镇、怀集县冷坑镇等七个镇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建设名单，高腰区金利镇入选全省首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一幅中心镇引领、典型村带动、全域协同推进的城乡融合发展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展开。昨日，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本届展会，肇庆展馆以科技赋能文化，以互动传递魅力，接待客商及观众超5万人次，实现订单与口碑双丰收，进一步推动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粤超第五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原定5月31日进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昨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昨日，纵超出击魏力肇庆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在肇庆启动。赛事评选覆盖全国粽子、果蒸品类，面向全行业企业开放征集。报名时间为2026年5月25日到6月1日。农历4月初8，一年一度的五丁旦传统民俗活动在端州区黄岗街道白石村、滨日村举行。宴界匠人、制宴从业者等汇聚一堂，共同缅怀端砚十艺鼻祖武丁先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初赛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肇庆举行。初赛采用书面评审方式，拟晋级复赛项目名单将在大赛官网公示3天。公示期后，大赛组委会将通知晋级的参赛项目参加6月中旬举办的复赛，最终将有120个项目角逐6月底的决赛。夏风轻拂，荷香满堂。连日来，端州区宝月台堂内荷花次第绽放，粉白相间的花朵亭亭玉立，与翠绿荷叶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赏花打卡。据了解，宝月台堂的荷花花期将持续至9月，管理部门将持续开展养护工作，确保荷花以最佳状态迎接市民游客。据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5月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华为昨日正式发表 TOTO 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昨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今天，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东部、贵州东北部、山东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西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西班牙卫生部25日通报，该国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日本政府25日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严当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进社区，点亮社区，法护万家。肇庆高新区开展525新守护爱相伴心理健康主题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法时刻，5月22日，一场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在阳光未来城小区热闹开展。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案例解读、有奖问答、普法摆摊、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让民法典从文本走进生活，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政法社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紧扣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聚焦婚姻家庭、继承、物权、邻里纠纷、物业服务等高频民生问题，细致讲解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法律要点，引导大家树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在互动问答环节，居民踊跃参与，积极提问，社工与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政法社工江海燕：
1: 这次我们特意设计了快问快答、法治投壶等趣味互动环节，希望让法律知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被大家接受和记住。
0: 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民法典宣传单张、便民手册等。在互动环节，法治投壶小游戏最受欢迎，大家边玩边学，轻轻松松就把法律知识记在了心里，还能领到实用的小礼品。市民程女士：
2: 平时工作忙，很少专门去看民法典，今天通过游戏和答题，不知不觉就记住了一些实用的知识。
0: 记者邓晨：
3: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本次活动的宣传材料《民法典与生活同行》。那么这个材料中，而是用问答的形式向这个人们阐述了有关继承、网购以及抚养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通俗易懂了。
0: 政法社工江海燕：
1: 我们主要想帮助居民解决婚姻家庭、继承、邻里纠纷、物业服务等常见但容易产生疑惑的法律问题。很多居民遇到这些问题时，往往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或者凭经验处理。实际上，民法典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引导大家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
0: 记者邓晨、陈月莹报道。平安建设。5月25日上午，肇庆高新区在大望公园举办525新守护爱相伴心理健康主题公益宣传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形式为群众送上心理健康服务，传递关爱自我、拥抱心灵的温暖理念。活动现场，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相关负责人在讲话中鼓励居民关注心理健康，主动学习心理调适方法，积极寻求专业帮助。在古筝表演环节中，悠扬的旋律为群众带来愉悦的视听体验。现场还为三个爱心志愿单位颁发牌匾，感谢他们为肇庆高新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支持与奉献。记者严毅：
4: 今天这场活动不仅给大家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更重要的是把肇庆高新区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告诉大家，让有需要的人随时都可以得到专业的帮助。在现场看到大家的笑容，就知道这场新守护活动真正的走进了市民的心中。
0: 在心理健康知识宣讲环节，专业讲师围绕情绪调节、压力缓解等内容展开科普，重点宣传肇庆高新区24小时心理热线，引导大家科学识别心理异常信号，掌握简单实用的心理调节技巧。趣味互动区人气高涨，快乐一头、心理宣言卡片等游戏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市民张女士：
5: 让我们了解那个心理健康很重要，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觉得有那个活动有必要。他就发了一些宣传的册子给我啊，那我们知道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可以打他们的心理健康电话。
0: 市民唐女士：
6: 今日就搞到我，哎，我都好多嘢，我开心，非常开心。
0: 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已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线下依托各类心理服务站点，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讲座、团体辅导、一对一免费心理咨询、情绪疏导和个案帮扶等服务，覆盖学生、职场人士、老年人等各类群体。

0: 记者演绎，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3: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3: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5: 各位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6: 我拣 C. 番碱。
5: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6: 我拣 D. 含磷洗衣粉。
5: 恭喜你，全中啦！
6: 好嘢。
1: 生活多一点认识，
7: 环境少一点污染。
8: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错嘅，你会好醒神嘅。
9: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10: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8: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9: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11: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12: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13: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12: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14: 咪家咪家咪家，
15: 请你节约用电。
16: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

0: 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牵，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此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好似
3: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好，继续翻嚟13:51啊！热辣辣日子里边咧，记得做好呢一个防暑嘅工作吧。
1: 阿嫲放到翻眼镜，
2: 见噶。
1: 阿爷棚啊，
2: 流噶。
1: 阿妈嘅平底锅，
2: 见噶。
1: 老豆嘅人字拖，
2: 流噶。
1: 阿哥嘅女朋友，
2: 见噶。
1: 阿妹嘅阿老板，
2: 流噶啦。
1: 啊，真的假不了，
2: 假的真不了。
1: 究竟留定机？
3: 四九叔，
4: 吓、
3: 啊，好热喎！
4: 系好热啊，真系虐待老人啊！咁热啦啦，要我喺山顶踩单车落嚟。
3: 唔系啊，你下次可以提前同我讲话，你想请假嘅。
4: 你有人嚟接我添，你叫我请假，
3: 我点接你啊？开缆车咩？
4: 唉，好热啊！热辣辣的日子，我想起旧阵子，睡在一些咸水石，打开个门口泼下凉，望着个月光，吃下这个井水浸的西瓜，正所谓沉瓜就浮你，那我们就很凉爽
3: 了。
4: 但是今时今日有了冷气之后，你会发觉好像更加之闷热一样。所以今集我就同你讲下旧阵时啲古人喺夏天究竟系点样过呢个炎炎嘅夏日啫？
3: 哦，睇嚟你都系古人啊！
4: 梗唔系啦，
3: 你系老人，
4: 可以咁讲。准备好未？
3: 咁出发啦！
5: 究竟
1: 留
5: 定
1: 坚？
0: 话说喺宋朝啊，大家知有个大文豪叫苏东坡。因为政见的问题，苏东坡得罪了当朝的权臣，所以一再被贬，就贬到去岭南了。大家都知道，岭南就是在旧阵时的中原认为是这个南蛮之地，乌烟瘴气，蛇虫鼠蚁，冇啖好食的。那日退朝之后，苏东坡接个旨，要去到呢一个岭南惠州嗰度做知县，佢翻到去屋企就同佢嘅妾侍朝云姑娘就讲啦：
1: 相公，点解你啲都唔笑嘅？
3: 唉，
1: 你唔好对住我鞋啦，你口好臭啊！
3: 其实系你臭
1: 吓，相公，你因乜解救，愁眉惨淡呢？
3: 我即将要去好远好远的地方。
1: 相公，你讲嘢啲停顿句可唔可以冇咁停？听得我好辛苦。
3: 我好攰啊！
1: 哎，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咪俾人贬啊！
3: 你唔问下我贬去边？
1: 有得拣咩？无论你贬去边，我都跟住你噶啦。唔怕同你讲，喺你翻嚟嘅时候，出面啲市集已经喺度传紧你被贬啦。
3: 你以为我听唔到咩？咁你仲问？你仲问？
1: 但系剧情需要，我必须要咁问噶嘛。然之后你会话我吃苦，我会同你讲唔紧要，嫁鸡随鸡，你嫁狗随狗，你嫁到马骝同山走。
3: 你好嘈、啊！
1: 我要彰显我嘅贤良同埋淑德。
3: 你好嘈啊！
1: 相公，你今次贬去边啊？
3: 去惠州。
1: 惠州喺边啊？
3: 惠州就喺南方，岭南。
1: 岭南嗰度好热噶，相公你咁肥，你又怕热，咁点算得噶？
3: 咁有得唔去咩？
0: 就系咁，苏东坡大家都知，佢系一个出名当时宋朝嘅吃播，食得多自然肥，肥就怕热，唉，不过冇计啦，皇帝开金口，被贬惠州，所以收拾晒细软，佢哋一行随住家丁十几个人。就一齐漫步人生路，行紧去啦，一路行，越行就越热，越热就越落雨，越落雨就越行，越行越热，越热又越落雨，行到个热热啊！哥，
3: 好热啊！
1: 相公，嚟食个梨啦！
3: 啊，好，你都食啦！
1: 啊，今次去到广东呢个岭南不毛之地。都唔知道有生之年可唔可以再踏足中原啊！
3: 你唔好讲啲咁唔开心嘅事啦，真系
1: 咁。
0: 眨眨眼行咗成3个几月，终于 就行到咗韶关。经过韶关上面有条巷，写住朱姬两个字。苏东坡睇见就话：
3: 我哋今日啊，终于都行到嚟呢个叫做朱姬巷嘅。
0: 徐松有个书同阿强我讲啊，指引呢度，我睇个地图吓，呢度就朱姬巷吓，所有中原人入岭南呢，都透过呢度嘅。我哋只要迈步入去，我哋就进入咗呢个岭南嘅地界啦。可以，
3: 我知道
0: 吓、啊，指引。咁我哋揸紧时间出发啦。我哋沿途嚟十二个人，因为越行越热，已经死咗六个，而家得翻六个人噶咋。
3: 我依家就系想问下你哋要唔要头阵？一旦入咗去岭南，只会越嚟越热噶咋。
1: 我都系嫁鸡随鸡，你嫁狗随狗，你嫁个马骝同山走。
3: 你唔好再讲啦，
1: 夫君。你决定点我就点啦。
3: 你好嘈啊！你嘈得我好热啊！
1: 咁要唔要我唱首小曲俾你听？
3: 你唔好再唱啦，家丁阿强。
1: 正做嘢。
3: 阿强阿强
0: 啊，喺度。
3: 哎呀，你将我夫人摆埋一边啦。
0: 哦，呵，就系咁，攀山涉水，佢终于嚟到咗惠州。四周围见到嗰啲人都衣不蔽体，周围经济萧条。同中原文化大相径庭，苏东坡都好闭翳。幸好佢办公嘅地方有一个湖，佢就将呢个湖命名为西湖。所以惠州嘅西湖就堪比呢个洪州西湖。啊，托赖一样嘢，天时暑热，当地人就盛产荔枝，所以苏东坡喺呢一个百无聊赖痛苦之际，佢都有粒荔枝喺度食。食食下，嗰日朝云姑娘喺度磨墨。佢有 feel， 突然间感叹，就食住荔枝，对住朝云姑娘讲。

0: 一啖荔枝三百火，
1: 一粒荔枝三百火，我记低先。
0: 唉，你写啲乜嘢啊你？
1: 夫君，我哋嚟到呢度得半年，唉，睇紧呢啲变黄肌瘦，天时暑热成唔落饭。
0: 我热瘦嘅，
1: 我听隔篱屋讲啊，去到下个月就大暑天三伏天，呢度何曾唔系会热死人添噃？
0: 咁点啊？
1: 你问我啊？
0: 我梗系问你啦。
1: 我都
0: 依家屋企嗰啲家头细务，全部都系你操持噶啦。
1: 你知道就好啦，你个死佬唔帮手。
0: 咁你唔去隔篱问啊？点解暑？我哋山长水远嚟到岭南，系咪好多水土不服嘅嘢，都系要请教翻当地嘅各位大哥大婶去啦。
2: 苏东坡收拾个细院嚟呢一度，日子过得就好清贫。虽然岭南有多水果食，但系岭南嘅热同中原嘅热真系好唔同，又热又湿，有时热到真系成个人都无心办公，就系咁嗰晚月朗星稀望住，突然之间听到远处敲锣打镲叫晒救命，苏东坡探头出去一睇，佢大惊失色就话啦：
0: 吓，
1: 隔篱
0: 咩事啊？
1: 王大婶个老公王伯热死咗啊！
0: 吓，
1: 佢话生热肺生到六脚板低，
0: 吓，
1: 拗痕拗出血感染啊！
0: 我都有啲痕啊！
1: 吓，你唔好拗啊！
0: 吓。
2: 就系咁，当地因为太热而出现咗瘟疫，死人添。
3: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4: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5: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6: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等，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

0: 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7: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8: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7: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9: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10: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1: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7: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8: 你真棒，
12: 起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4: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5: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4: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15: 咁要点样申请呢？
14: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15: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6: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5: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6: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5: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6: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6: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5: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15: 哎，明白晒，多谢你。
1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7: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8: 岁月磨练。

0: 旋律嘅印记，小兴电台，
1: 小兴电台，唱行九四九，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生活。
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3: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2: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3: 与苍穹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
3: 嘈喧巴闭。好似笑
2: 话咁多，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
2: 包保闭翳。
3: 工作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3: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3: 常欢加烟，
2: 笑到咔咔声。
3: 记得
2: 准时收听，
3: 俾啲 echo。
2: 我走音啊！
5: 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粉，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DJN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路有人多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6: 翻嚟十四点十分啊，嘅翻嚟嘅时间里边有星期二嘅日子，今日好热啊，
3: 好热，好热。
6: 你坐张椅矮啲都算啦，你讲嘢可唔可以唔好重复？
3: 好似有啲纸
6: 张。系，
3: 即系我热到，你知唔知我个脑啊？我热到好似唔识讲嘢。
7: 阿嫲，普通翻眼镜，
8: 见噶。
7: 阿爷喷啊，
8: 流噶。
7: 阿妈嘅平底锅，
8: 见噶。
7: 老豆对人字刀，
8: 流噶。
7: 阿哥嘅女朋友，
8: 见噶。
7: 阿妹嘅下两把，
8: 流噶啦。
7: 啊，真的假不了，
8: 假的真不了，
7: 究竟留定
6: 坚。上回讲到苏东坡被贬，带埋咗佢嘅妾侍乔云一齐嚟到惠州嗰度上任做知县，嚟到发现周围都好热，成日都有热死人嘅迹象。啊，身为父母嘅百姓武官苏东坡，彻夜都难眠，再加上自己都瞓唔好，突然之间佢见到外边烛影撩动，哎，是一片个竹添，苏东坡好闭翳，摸摸须行出去就摸下啲竹，突然之间佢发现
3: 又几凉爽噶，
6: 冇错啦！突然之间佢摸落啲竹，好凉爽。佢摸完一条又摸另外一条，再摸隔篱嗰条，佢都觉得好凉爽。佢大惊失色，不断喺度惊呼，
3: 睇嚟系好
6: 惊呼
3: 啊！夫人。夫人，唔好瞓啊！
9: 哦，夫君，你做乜啦？
3: 我估都估到你未瞓噶啦，冇热咧。
9: 啊，我又估到你想同我讲，你搵到办法解决啲热量啊！
3: 你摸下，
9: 摸边啊？
3: 摸支竹啊！
9: 我吓得我老夫老妻如人亦生，我摸乜？
3: 你摸下支竹啦！
9: 哦，好凉啊！
3: 系咪啊？
9: 哦，夫君，你一定想我用我对巧手将啲竹就编织成为一样嘢，俾人揽住啦！
3: 我几时都话你咁叻嘅，
9: 梗系啦。好，等我发挥我的小宇宙。
3: 你今晚觉都唔好瞓啦。
6: 就系咁，苏东坡画低咗个设计图，一个中空里面用竹嚟编织成嘅一个揽枕咁嘅物体。朝云姑娘再用佢对巧手将佢编织成为人咁大1:1嘅嘢。啊，朝云姑娘仲发现里面中空嘅话可以放啲嘢，所以佢喺里面放咗啲薄荷咧。茉莉花啦，仲放咗啲艾叶添。哇！佢做好之后交俾呢一个苏东坡，苏东坡嘅睇爱不释手，马上就揽住佢就话啦：，
3: 哇，好服，舒服，舒适。阿夫人啊，我去瞓个晏觉先。
9: 吓，咁热点瞓啊？
3: 你睇下我点瞓？
6: 就系咁，苏东坡揽住佢一瞓，就瞓到咗日落西山。醒过嚟就讲啦：，
3: 舒服。

0: 唔单止佢有透心凉，佢仲可以闻住喺呢个中空里面嘅窿里面散发出嘅呢个花香味味、艾叶气味，仲有薄荷嘅提神醒脑嘅气味。佢就话啦：
1: 啊，本来热辣辣嘅天，个人都冇乜精神嘅。啊，夫人，你喺入面摆嘅呢几味，又令到我醒脑提神。
2: 哦，真系噶。
1: 系，
2: 咁不如将佢发扬光大，等当地嘅老百姓，人人家家户户都做呢个嘢，可以避过呢个炎炎夏日嘅蒸笼啊！
1: 你真系体恤百姓。
0: 就系咁，苏东坡同埋赵云姑娘就将呢样嘢喺岭南大地发扬光大啦，当地嘅人都爱不释手。后嚟啊，苏东坡啊亦都成功咁返京做官，佢就将呢样嘢又带翻到中原，而中原人士每到夏天又会将呢一样嘢又发扬光大啦噃。而喺古代呢样嘢亦都成为家家户户嘅避暑神器啦。问题就嚟咯，
3: 究竟刘定坚？
4: 宋朝年间，百姓避暑咧都会谂尽办法。其中咧，佢哋就会用竹去编制一个物件，喺呢个物件入面咧就塞满晒薄荷啦、茉莉花啦、艾叶啦等等醒神嘅中药，跟住再将呢一个物件放喺张床嗰度，用嚟揽住或者用嚟垫住只脚。咁呢一样嘅避暑神器叫乜嘢名
0: 咧？系啦，即系呢个避暑神器叫咩名？有俾你拣
4: ？A 大炮和，
0: 大炮和
4: 啊，大。炮，佢系嗰个大炮嘅炮字。
0: 哦，大炮和。
4: 大炮和。
0: 系。
4: 系啦。B 青奴，
0: 系咪应该读青？
4: 青奴。
0: 系啦。
4: 青奴啦，嗯。青咧即系嗰个
0: 青菜嘅青。
4: 系系系青菜嘅青。天青色等烟雨嗰个青。
0: 但我哋唔会唱天青色等烟雨，我哋会唱天青色。
4: 系青奴啊。
0: 青奴。
4: C 玉。周公
0: 系啦，玉石嘅玉，
4: 嗯，
0: 瞓觉稳嘅周公
4: 系。D 祝夫人，
0: 祝夫人，
4: 嗯，
0: 祝系祝字嘅祝，
4: 嗯，
0: 夫系夫人嘅夫，
4: 嗯，
0: 人系夫人嘅人，
4: 嗯嗯，祝夫人啊，
0: 系。
4: E 呢个叫咩啊？七窍玲珑，
0: 冇错，
4: 嗯，
0: 七窍玲珑，几好听呢个名，
4: 即系七窍都。通晒嘅意思系嘛、
0: 啊？因为佢系织到人咁大嘅篮枕，
4: 嗯、
0: 里面中空放咗有茉莉花、有薄荷、有艾叶，咁、嗯、即系中意乜就放啲乜落，俾人揽住凉啲咁咯，系、嗯、嘛？即系都要我哋俗称咧，有时咧会攞水冻咗个冬瓜俾个冬瓜你揽。
4: 嗯，
0: 而家唔揽冬瓜啦。
4: 有啊，依家旧年开始都好多人揽冬瓜。
0: 系啊，我哋揽其他嘢咁样。
4: 系、啊啊、
0: 好啦，咁究竟系乜咧？引姨拣个。
4: 祝夫人啦。
0: 系，好嘢，引姨拣祝夫人嘛、啊，各位。你揀乜嘢啊？打电话嚟啦喂！
4: 2781949，
0: 啊！我哋准备咗M 份、
4: 嗯、
0: 不下量嘅套餐，
4: 嗯，
0: 啊个人套餐送俾你食，
4: 嗯，
0: 啊多谢晒太滋味。咁、嗯、想食嘅话咧，可以打电话2781949，
4: 系嘅，冇错。
0: 嗰个用竹嚟编织成嘅呢个中空嘅呢个篮枕，
4: 避暑神器，
0: 里面系塞满咗咧各式嘅中草药。
4: 哦，
0: 究竟呢一嚿嘢叫咩名？
4: 嗯。
0: 啊，系咪叫 cushion？
4: 冇呢个答，冇呢个答案俾你拣。
0: 啊 ，cushion 其实系咪西方英文嘅引进词嚟嘅？
4: 系啊。
0: 英文系读乜啊
4: ？cushion 啊。
0: cushion
4: 系啊。
0: C O L
4: 唔系，好似系唔知咩咩 S H 咩乜乜咁嘅。
0: 吓、啊，我以为 cushion， 我一直都以为叫冻仔添。
4: 吓、啊，点解嘅
0: ？C O O L cushion S U O
4: 系
0: S O N sun 啊，
4: 即系 C U
0: cushion 啊。好啦，咁啊，究竟？啊！边一个啱啦？欢迎你2781949，唔好等到最后先打，依家可以打啦、哎。我准备咗好多份噶，
4: 好多份噶，
0: 系即系你参与到都有，吓、冇问题。同埋我俾啲 tips 大家，以往隐衣一拣唔啱啲，我哋都话喂你个错噶。
5: 喂
0: 你好啊，开心姐啊，
5: 系
0: 你好。喂，好耐冇听你，喂你边位啊？
5: 梁姨啊。
0: 哦，梁姨。
4: 梁姨。
0: 哦，咁开心咩？
5: 喂，我拣到咁远路，咁远路啊？
4: 青奴。
5: 嗯，青奴。
0: 点解咧？
5: 咁我话佢好似奴隶咁啊。
4: 奴隶收，奴隶收。
0: 想收啊？做

0: 系
1: 嘛？会用
0: 阿妈会用条咁
1: 啊？边个交电费啊？
2: 冇理由边个交咧？边个有钱边个交？
0: 做咩咧？梁姨今日
1: 唔知喎、啊，喂，梁姨你今日咁开心嘅？
2: 我一日都唔开心，唔好
1: 咁又系系嘛？
2: 系咪啦？做乜嚟做人嚟？不如开心啲系咪先？
1: 系咁，梁姨呢啲就好地道啲街坊嚟嘅。
0: 嗯，
1: 好，梁姨，多谢你电话先。
0: 拜拜、
1: 嗯、拜拜
2: 拜拜
1: 好，继续27894打电话过嚟，哎呀快啦喂，喂
0: 喂，
1: 你好点称呼啊？
3: 大老辉，
1: 嗯好嘅，辉，你嘅答案系
3: 啲祝福人，
1: 嗯点解咧？
3: 撞嘅咯，
0: 嗯，
1: 撞嘅话好难俾你噶喎，
0: 系啦。
3: 咁自助
1: 餐面
3: 啫，
1: 咁唔系噶，你是但搵啲解释出嚟啊！
0: 大佬哥，咁自助餐面，哦得啦，拜拜。
1: 唔好咁，我哋一视同仁噶嘛。
0: 好，
1: 大佬辉都系人嚟噶。
0: 阿辉，你系咪 AI 过噶？
3: 冇 AI 过啊！
1: 你讲咩话？
3: 冇嘢啊！
1: 真系冇解释噶啦，系咪？
3: 系。
1: 好，再见，
0: 拜拜。
1: 即系我想要啲解释啊！我同时提你大家，我哋准备咗好多份噶。
0: 嗯。
1: 喂。行开啦，二七八一九四九，欢迎大家重复多次嗰个问题。
0: 问题问嘅就系、是、宋朝年间百姓避暑咧，就谂咗个方法出嚟嘅，就是、做咗个神器。呢、这个神器就系用竹去编制一个物件，喺入面塞满晒薄荷、茉莉花、艾叶等等嘅成分。
1: 搞到我都想整只嚟揽下添。
0: 系啦，咁啊呢个避暑神器咧，其实就系好似一个嘅竹制揽枕咁样啦，就用嚟揽住或者用嚟垫脚。咁呢样嘢叫乜嘢咧？
1: 迷你版猪笼。喂，
0: 咁啊 ，A 诶，我你要打电话，唔系你，你要听电话。
1: 系你打咗好耐啦。
0: 喂，
1: 喂，
4: 边位？
1: 你好啊，
4: 系
1: 系点称呼啊？
4: 姓冯啊，
1: 冯生你好啊，冯生喺边处打电？哦，翻紧工都系打电话，你老细都几好啊，真系啊。
0: 嗯
1: 嗯，
4: 冇办法啦，
0: 佢自己老细。
4: 命工。
1: 哦，翻紧工都系打电话，你老细都几好啊，真系啊。
0: 嗯
1: 嗯，
4: 冇办法啦，
0: 佢自己老细。
4: 系祝福人啊！
1: 哦，点解咧？
4: 因为佢同祝有关嘛。
1: 吓、啊，同祝有关，
4: 系用祝整咁，咪应该都系祝福人啦，系嘛？
0: 我唔知道有估噶。
1: 我喂，系啊，乱嚟噶。你屋企有冇啊？
4: 啊？
1: 你屋企有冇嗰只咁嘅嘢啊？即系有冇得有冇只咁嘅传统嘅避暑神器啊？
4: 有啊有啊。
1: 你屋企都有只咁嘅嘢啊？
4: 系啊，用祝整噶嘛，枕头嚟噶嘛。
1: 枕头就系枕头喎，嗰只唔系枕头嚟嘅。
4: 咁
1: 谂
4: 紧好似地嗰啲系猪笼咁啊嘛。
0: 哦，真系猪笼咁嘅样噶。
1: 唔知道、
0: 啊，你可唔可以加我哋微信影俾我睇啊？
1: 你屋企真系有只咁嘅嘢啊？乡
4: 下有啊，而家冇啊。
1: 哦，乡下有，即系太公留低落嚟嘅定系点啊？
4: 系啦，冇错冇
1: 错。哇，今日有浸除嘅喂，
0: 可以洗嘅咩？
1: 唔洗得噶，
0: 唔洗得噶，
1: 嗰啲传统除，佢哋系家族嘅荣耀嚟噶，点可以洗嘅？
0: 哦。
1: 是
4: 洗咗就
1: 是
4: 不是
1: 系咪咧？系啦，唔、oh. 洗得啦，洗一洗都就唔系呢只味噶啦。
0: 好啦，
1: 好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嗯，二七八一九四九，
0: 系啦，继续打电话啦。
1: 二七八一九四九，
0: 嗯
1: 嗯，我俾啲提示大家。
0: 喂，
5: 喂
1: ，Win， 喂，可唔可以关咗部收音机先啊？
5: 吓、
1: 啊，系你啊？点称呼啊？
5: 我系莹莹。
1: 你系莹莹啊？莹莹，今年你几岁啊？
5: 十
1: 岁哦，十岁嘅莹莹，莹莹，你唔使翻学咩？
5: 准备翻
0: 哦，你答埋问题就翻系咪啊？
5: 系。
1: 你系咪喺你妈咪部车度啊？
5: 系啊。
1: 哦，莹莹，你有冇个弟弟叫不离啊？
5: 冇。
1: 哦，你妈咪笑喎、
0: 啊。妈咪，你有冇谂住生多个弟弟叫不离、
1: 啊？莹莹，你贵姓啊？你姓咩噶？
5: 李。
1: 哦，李莹莹。嗱，你话俾妈咪听，生个弟弟叫李不离，我哋就叫莹莹不离，好唔好？
5: 嗯，
1: 好唔好？
5: 嗯，
1: 你想要弟弟定要妹妹啊？
0: 嗯，
1: 吓，
5: 都得，
1: 都得，咁就打麻上啦。好啦，辛苦你阿爸妈啫。好啦，咁啊，你答案系
5: D， 祝福人。
1: 点解拣祝福人啊？
5: 因为佢系用竹整噶。
0: 嗯，
1: 祝福人用竹整嘅菠萝包有冇菠萝啊？
5: 冇。
1: 西多士有冇西多啊？

0: 佢唔知道。
1: 喂，盈盈喺边度读书？读书啊？盈盈喺边度读小学啊？
2: 秘密。
1: 哦，秘密啊，好叻
0: 啊！秘密系啊，
1: 肯定望下阿妈，阿妈唔觉得噶。
0: 阿妈秘密
1: 系啦，好啦，咁啊，唔阻你翻学啦，俾心机读书啊，知唔知啊？
2: 好
1: 好，拜拜。阿盈盈妈咪揸紧车，你开翻大声部心机啊，睇下你有冇啱啊？
0: 系啊，盈盈妈咪要继续听。
1: 吓，盈盈嘅妈咪你要继续听啊嘛。吓、啊，你有冇留意我哋今日咁耐都冇 ban 啊隐姨嘅答案啊？
0: 睇嚟我今日可能中奖捞高啊！
1: 今日呢条题有啲特别
0: 啊，
1: 里边有两个答案都系啱啊。
0: 吓，
1: 系啊，
0: 原来系双选题，你唔讲俾我知嘅、
1: 哦，你是但选一个都得噶。
0: 哦，
1: 系，因为我为咗方便大家攞多啲啊嘛。
0: 哦，
1: 系嘛，唔紧要啊嘛。
0: 哦，
1: 系。
0: 咧咧咧，有 AI 啦，我哋群入面嗰啲人咧，咧，
1: 嗰啲退化噶啦，唔好理佢啦。
0: 嗯，我哋可以咁噶。
1: 我哋唔可以咁样噶嘛。即系话说，我哋呢一个夏季嗱，以前咧就咁啊，古代人咧有钱嗰啲人咧自己会做兵嘅。
0: 嗯，
1: 即系自己会做兵，同埋咧，再有啲咧就会整一个地窖，地窖会存兵嘅。
0: 哦，
1: 咁有兵嗰啲肯定舒服啦。
0: 嗯，
1: 咁冇兵嗰啲点算咧？
0: 咁咪整呢啲咯。
1: 系啦，冇兵嗰啲就纳粮啦。咁啊，点纳粮咧？就有叫浮瓜沉李嘅，知咩意思啊？
0: 知啊，即系浮起身嗰啲系西瓜，沉落去嗰啲系李仔。
1: 啊，你好似又讲同冇讲一样。
0: 咁啊，梗系啦。
1: 你快啲井水里边浮瓜沉李。
0: 你嗰四只字啊，咁直白啊！如果连我都唔识嘅，我就冇盈盈咁叻啦。
1: 所以话咧。陈奕迅有一首歌都是解暑神歌嚟噶，
0: 点啊？
1: 你当我是浮瓜吧？
0: 我以为你话落花流水添。
1: 浮瓜吧，烫都烫得我很怕。
0: 好，
1: 系好，开股未？
0: 开股啦系嘛？
1: 系啦，
0: 你开咧？
1: 咁快咩？
0: 咁唔开咯。
1: 但系啲 friend 未冇人打噶咯。
0: 系啱先好多人打，可能有啲打得耐，我哋冇听。
1: 系咩？
0: 同埋依家呢个钟数咧，可能好多咧就行咗入去办公室啦，或者翻咗学啦。是啊，好热噶嘛，佢哋你知唔知嘅啫？你喺部车度，你用电又好，用油都好，你好嘥油啊嘛，开住冷气，梗系吹啲翻公司吹免费啦。
1: 好啦，我要开股啦噃。
0: 啊，
3: 究竟
0: 刘
3: 定
0: 坚？
1: 重复多次问题。
0: 问题问嘅就系、是、宋朝年间有一个避暑神器，系用竹去编制一个物件，入面放薄荷、茉莉花、艾叶，然之后可以将呢一个物件放喺床嗰度揽住，或者系垫脚。呢个避暑神器叫咩名？
1: 哇，垫脚咁，其实浪高对脚咁有用嘅。浪
0: 高有啊，好舒服噶！你瞓觉如果有啲好凉爽嘅嘢垫嗰只脚嘅话，系好舒服噶。因为我有。
1: 你放对脚入急冷咩？
0: 唔系，我揾啲嘢垫嗰只脚咁样咯。是非常舒服的，
1: 所以话唔接地就会凉。开过啦，首先第一个答案是
0: 大炮和。
4: 佢系老嘅。
0: 哦
1: ，B 嘅答案是
0: 青脑。
1: 青炉是啱的。
0: 哦
1: ，C 嘅答案咧
0: ？C 系玉周公。
4: 佢系老嘅。
1: 好 ，D 嘅答案咧？
0: 祝夫人。
4: 他是尖的。
1: 吓，佢都系啱嘅，咁即系话咧。后面嗰个就唔讲啦，咩七窍玲珑嗰啲啊？七窍玲珑咧就话算系比干嘅心啫，七窍玲珑心有冇睇啊？
0: 即系冇啊，我有啊，好似即系青楼同埋祝夫人都系啱嘅。
1: 系咁打电话嚟好似
0: 啱晒。
1: 咁啊边个啊？大佬辉又啊，大佬辉冇解释就唔俾你啦。梁姨你都唔食噶啦，只系参与嘅啫。咁啊冯生咧，冯生同盈盈
0: 好，
1: 冯生盈盈各自一份啦，好嘛？
0: 盈盈妈咪。加我哋微信或者打电话嘅吓，冯生都系。
1: 系啦，如果方便加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Bobby 零七五八 ，B O B B Y 零七五八。如果唔识加微信，打翻电话27819949。
0: 系。
1: 节目结束之后打翻电话翻过嚟，我哋话俾你听点样攞奖品嘅。
0: 系。
1: 系咪开心咧？
0: 系啊。
1: 攞到奖品系咪高兴咧？
0: 高兴。
1: 吓咁啊！多谢晒太之美啊，有个人套餐啦，食呢个冬阴功饭啦，咁啊食呢个汤饭啦，有。

0: 咖喱饭，你任你拣二选一啊！
1: 系啊，
0: 就支椰水添啊！
1: 阿莹莹妈咪啊，你攞到呢个套餐记得免费嗰个饭系莹莹啊，唔系你嘅。
0: 系，
1: 你嗰个自己俾钱。
0: 食完之后翻去生不利啦！
1: 你仲一响我
0: 吓？喂，唔系你依家我哋唔听得，转头。不知道是不是莹莹妈咪那些打电话回来、嗯啊、即是一路打住我们大家会听所以呼吁因为我们现在节目未结束的嘛、
1: 嗯啊、
0: 是啦、啊、以前古代人呢避暑就是这样的啦不过强势没那么热的、
1: 嗯
0: 啊、周围呢就很多的椰林树不是椰林树影很多树啊
1: 椰林树影
0: 那里很蓝、
1: 嗯
0: 啊、但是有些树啊有潺潺流水啊这样是避暑的、
1: 嗯嗯
0: 啊、但是呢现在我们真的高温啊提提你啊今天有这个高温预警信号的、
1: 嗯
0: 啊，卅几度啊，
1: 系37度啊，
0: 啊，37度，
1: 系
0: 再超出人体舒适温度
1: 你嘅体感温度仲高啊，40几度、啊，
0: 我再没勇气，
1: 愿你
0: 啊，真系行出去食件西多士，
1: 系、
0: 啊，哇，咁热嘅日子系咪先？好，再次呼吁阿冯生同埋阿
1: 莹莹妈咪，
0: 加微信，加微信，唔加微信直接打电话27819949啊，揾翻我哋队队长啊，好啦，转头嘅啊，唔系，听日见，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的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八种食品营养又解暑。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到嚟。火辣辣的太阳不单止令到你精神不振有时还会影响食欲那究竟有没有既营养又解暑的食品呢以下就是八种的食品大家不妨多吃第一种就是最佳调味品它是醋夏季菜里面加一点醋是有益的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那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的杀伤作用第二样是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讲天热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品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等亦都有抗菌消炎解热去暑提神醒脑同埋消除疲劳多种嘅功效嘅第三种最佳肉食系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热者寒之嘅治病原则嚟睇系特别适合体内有热嘅人食用嘅例如低烧虚弱食少、大便乾燥等等的病症另外最佳的飲料是熱茶茶葉裡面含有鈉元素既解渴又解乏最佳的水果是西瓜西瓜味甘甜性寒民間又叫做寒瓜它是瓜類當中清熱解暑的首選另外最佳的粥就是屬於綠豆粥了夏季建議多些吃粥類食品這個是我國傳統的保健方法對身體大有益處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用于防暑的粥还有荷叶粥鲜藕粥生芦根粥等等还有最抗疲劳的食品是蔬果汁当你觉得夏季疲倦的时候喝一些果蔬汁就是不错的选择了因为新鲜的果蔬汁能够有效地为我们人体补充维生素和钙磷钾镁等等的矿物质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消除疲劳最后一样是最佳的防晒食品属于番茄因为根据德国和荷兰两国的科学家研究表明多些吃番茄可以防晒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夏季当中有哪八样的食品能够既营养又解暑。今期节目差不多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4: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2: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0: 闻九四九，交通
1: 关注路况11:33，收听呢度四点来唱九四九。咁啊，首先咧，睇睇电流对出星回大路东西双向转灯过道，新星花坛全位六座车辆增加，就沿由长公路短洲路交界全龙洞位转灯。双向对出天洲四东西双向热闹嘅西往东会更加逼迫啲。双向夹住个文明北路一转灯啦吓，去到牌坊广场对出粉西时位置红绿灯位咧，等灯车流得几多吓，俾啲耐心一转灯嘅啫。最后咪讲埋等阵斑马线过马路嘅街坊好多吓，小心留意一下。星河路翠星路双向热闹紧，睇中心南门四向。

0: 如常嘅。端州六人多车都相对 Mimo 保持车速车距，由宝安站转再睇天宁路四向如常冇问题嘅。咁啊，中心上对出嘅斑马线行人较多嘅，双向嗰度东西向嘅建设三咧开慢啲啦。星湖大道、信安大道未见特别扭旧。咁啊，三条桥方面，如果大桥双靓仔，四大桥冇问题，西贡大桥端州上桥位置啰嗦。重低路防暴到呢度啦，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1: 我搭

0: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0: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4: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拍，
5: 灿烂调拍。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5: 疯狂上分。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1: 畅行949，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高考冲刺，科学疏导情绪，轻松迎战大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近期涉水险情，总结2025年全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风险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上，各职能部门就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开展交流并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正值龙舟水关键期，各单位要紧盯四类重点精准发力。一，要强化恶劣气象水文安全管控，完善预警预报机制，严格落实涉客涉危船舶禁限航要求。二，要加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以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施行为契机，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管。三，要加快阻水障碍物清理整治，强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完成住家船、网箱鱼排等清理，常态化打击三无船舶。四，要系统提升水上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水上搜救队伍建设，提高群众水上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还对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专题宣贯解读。距离高考越来越近，随着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少考生出现情绪紧绷、内心焦虑的情况，陪同备考的家长也随之倍感压力。如何平稳疏导考前焦虑情绪，调整最佳身心状态迎战高考，一起来听听专业心理医生给出的实用调适妙招。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表示，眼下高考将至，考生与家长普遍都容易陷入紧张情绪，想要平稳度过考前冲刺期，大家可以从心态调节、行为疏导、身心养护、家庭支持多个方面综合调整。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

0: 首先我想面临高考呢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啊，首先第一个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这是第一点，因为面临高考这个焦虑是人之常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但是又不能把这种焦虑灾难化，因为过度的焦虑会导致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反而会导致这个学习效率下降。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措施，比如如果上了考场特别紧张，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些呼吸调整的方法。那现在大家很流行的，我们常常说四七八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做深呼吸，那吸气大概有4秒钟，我们屏气大概7秒钟，然后我们再呼气大概8秒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临高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理准备，身体准备。这个身体准备包括就我们要睡好觉，要去这个做到这个营养的充足，就是饮食和睡眠其实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我们每天要有这个放松的时间，最好是以运动来进行放松。如果没有太长的时间，15分钟，其实也是挺好的。
1: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还提醒广大家长，冲刺阶段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少施压，多鼓励，营造轻松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做好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创意
2: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这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元，将成为全省统一的耐心资本平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迎来闭幕日，广东举行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六大领域的22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代表性项目进行路演。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昨天，我国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效纳。5月25日至31日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自3月23日启动报名以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已吸引海内外超1.16万个创业项目踊跃报名。5月26日到28日，大赛初赛将采用书面评审方式在肇庆市举行，最终将有120个项目角逐6月底的决赛。昨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告，定于2026年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高考冲刺，科学疏导情绪，轻松迎战大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水上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暨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宣贯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通报近期涉水险情，总结2025年全区水上交通安全工作情况，分析当前风险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上，各职能部门就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开展交流并提出建议。会议强调，当前极端天气多发，正值龙舟水关键期，各单位要紧盯四类重点精准发力。一要强化恶劣气象水文安全管控，完善预警预报机制，严格落实涉客涉危船舶进限航要求。二要加强涉客船舶安全监管，以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施行为契机，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管。三要加快阻水障碍物清理整治，强抓主汛期前窗口期完成住家船、网销鱼排等清理，常态化打击三无船舶。四要系统提升水上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水上搜救队伍建设，提高群众水上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还对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专题宣贯解读。距离高考越来越近，随着备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不少考生出现情绪紧绷、内心焦虑的情况，陪同备考的家长也随之倍感压力。如何平稳疏导考前焦虑情绪，调整最佳身心状态迎战高考，一起来听听专业心理医生给出的实用调适妙招。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表示，眼下高考将至，考生与家长普遍都容易陷入紧张情绪，想要平稳度过考前冲刺期，大家可以从心态调节、行为疏导、身心养护、家庭支持多个方面综合调整。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
2: 首先我想面临高考呢，是一个心态的调整啊。首先第一个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这是第一点，因为面临高考，这个焦虑是人之常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虽然要把这种焦虑正常化，但是又不能把这种焦虑灾难化，因为过度的焦虑会导致我们可能面临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反而会导致这个学习效率下降。那第二个呢，我想呢，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行为上的一些调整的一些措施，比如如果上了考场特别紧张，我们最常用的就是一些呼吸调整的方法。那现在大家很流行的，我们常常说四七八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做深呼吸，那吸气大概有4秒钟，我们屏气大概7秒钟，然后我们再呼气大概

0: 8秒钟。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面临高考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理准备，身体准备。这个身体准备包括就我们要睡好觉，要去这个做到这个营养的充足，就是饮食和睡眠其实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运动，我们每天要有这个放松的时间，最好是以运动来进行放松。如果没有太长的时间，15分钟，其实也是挺好的。
1: 中山三院精神心理科主任陶炯还提醒广大家长，冲刺阶段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少施压，多鼓励，营造轻松温馨的家庭备考氛围，做好考生最坚实的后盾。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有你最甜。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出现啊！今日咧，大家唔知道有冇充分感受到呢一种热浪嘅感觉咧，所以咧拣选嘅音乐咧，都希望咧就系用呢个嘅热力嘅音乐咧，去令到自己咧稍微可以消暑一下。咁啊，点解话咧就嚟紧嘅时间咧，要好好地关注天气嘅变化咧？事关咧呢一股热浪咧，似乎系会继续持续噶几日啊！因为咧就亦都系有呢个最新嘅天气方面嘅预报咧，就话高温预警咧亦都系正式升级。咁而目前咧全市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正在生效中。呢一种嘅高温感觉咧，就可以完全系标配翻咧呢一个标志啊，高温嘅橙色预警啊。预计未来几日咧，端州区同埋鼎湖区嘅天气都会相当炎热，最高嘅气温可能会升到去37度左右。而且啦，咁喺呢个街道方面啦，亦都会将呢个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咁而其余嘅市县啦，亦都会持续发布呢个嘅高温橙色预警啊。而橙色预警啦，咁啊呢个预警信号嘅含义咧就系话天气炎热，24小时内咧最高气温咧将会升到去37度以上，或者已经系体感温度咧超过咗呢个37度噶啦。正因为咧就系高温，所以咧亦都系要做好咧呢个防暑降温嘅工作。咁啊，高温嘅时段咧，应该咧大家尽量避免喺户外工作啦，同埋活动。咁啊，暂停呢个户外嘅露天作业啊。另外咧，亦都要注意防范，因为电线同埋变压器等嘅电力设备嘅负荷过大啦，而引发咧一啲不必要嘅火灾。咁啊，仲有咧就系普通嘅市民啦，亦都要注意作息嘅时间。咁啊，保证咧就系睡眠充足，必要嘅时候咧，亦都系要备住一啲常用嘅防暑降温嘅药物，例如话咧就藿香正气水啊，又或者清凉油啊咁样。咁而咧，亦都会咧就关注翻啦呢个嘅食品嘅安全啦，同埋咧亦都系要做好呢个防暑降温嘅相关保障工作啊。而且啦，咁啊对于大家嘅温馨提示咧，就要及时关注预警信号信息嘅变化啦，同埋保持室内清凉凉爽嘅感觉。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同埋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的飲水。老人家啦，亦都系咧，就系准妈妈啦，儿童啊，同埋慢性病嘅患者咧，亦都系要关注健康状况。如果咧感觉不适嘅话咧，就需要尽快就医。咁而户外作业者咧，亦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一般嚟讲咧，喺呢一种天气底下啦，就外出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例如着装方面咧，亦都系有啲讲究，又或者咧就叫做有啲嘅比较好嘅做法咧，就系穿着轻便、宽松同埋浅色嘅衣服啦，采用防晒、防蚊嘅呢啲嘅用品啦，去保障自己咧喺外出嘅时候咧系可以有适当嘅防护。事关啦，天气又热啊，蚊仔咧可能会去到啲咧就户外啊，特别系咧就系郊外、野外嘅地方啦，会特别之多嘅。亦都要咧就主动多次同埋适量饮水啦，保证水分充足、清淡饮食。若然咧出现一啲咧就不适嘅话咧，亦都系要尽快咧系使用呢个解暑嘅药品。症状严重嘅话咧，亦都需要咧系及时就医啊。如果话咧就系老人同埋咧就系准妈妈啦，尽量喺高温嘅天气底下咧就系避免外出啦。如果的确需要外出啦，亦都需要有人陪伴。咁啊，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咧，都可以及时有个帮助，又或者咧就系喺隔离咧可以有一个嘅帮扶啊。另外咧，儿童咧喺呢段时间咧外出嘅时候咧，都要注意一下，大人咧就要陪伴在侧啦，避免喺高温时段户外活动，亦都唔好单独啦将小朋友咧留喺汽车等封闭嘅空间，及时补充水分。总而言之，对于大人小朋友都应该要喺呢一个天气里面咧好好呵护啊。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话说咧，今日咧就5月26号吓，咁啊，可能好多朋友咧都会谂住话嚟紧咧喺6一儿童节啦，点样同小朋友咧去庆祝一下咧，属于呢个儿童嘅节日。嗱，其实咧喺6月1号之后咧，亦都有一啲咧相关嘅新法规咧系会有新嘅执行方法嘅。咁啊，所以咧今日咧我哋会咧首先会关注一下咧6一之后啦吓，一啲咧驾驶新规嘅相关嘅内容，然之后咧再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呢个6一咧应该点样过？话说咧，公安部发布嘅机动车驾驶人疲劳。

定系疲劳驾驶，咁所以咧揸车人士咧亦都系要多啲关注一下呢个新规嘅相关内容啦。如果你系揸车嘅话咧，一定唔可以话咧就对于呢件事情咧系掉以轻心啊。话说啦，驾驶行为嘅维度啦，咁啊，点样先会被认定为呢个嘅疲劳驾驶咧？第一个咧就系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钟啊，未有停车休息，又或者咧就系停车休息嘅时间咧少于20分钟，即系话咧揸车咧就已经咧属于一个咧就系四个钟咧超标嘅时间啦。如果咧就系响四个钟之内咧吓停车休息嘅时间咧少于20分钟啦，都可能会被认定为呢个嘅疲劳驾驶嘅。另外咧，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啦，如果喺晚上嘅10点，即系22时吓，至到第二日嘅6点吓，呢个嘅深夜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个钟，但系未休息，又或者咧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都可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另外第三个咧就系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咧超过8个钟，即系话咧仲长过上班啊呢个时间啦，所以咧亦都系会有3个认定嘅维度。而取证嘅方式啦，咁啊交警主要会通过提取呢个嘅车载终端，即系行车记录仪，又或者咧就监控平台嘅行驶记录数据啦，同埋询问或者咧就系咨询翻咧机动车驾驶人啦，同埋咧就系呢个询问证人啦，同埋调取呢个嘅视频监控等等嘅方式咧去进行调查取证啊。而且咧，新規裏邊咧，客運機動車駕駛人指嘅咧，亦都係從事道路旅客運輸經營活動嘅機動車駕駛人。呢個亦都意味住啦，網約車嘅司機啦、出租車嘅司機同埋客車司機等等群體啦，都係適合於呢個新規嘅疲勞駕駛認定範圍啊。另外咧，除咗话咧就系呢个驾驶嘅时间长度啦，仲有咧就系生理状态维度。如果话咧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吓，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又或者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啦、判断数值系少于30，呢个咧亦都系属于咧就生理方面嘅判断。而当咧发生咗呢个交通事故之后咧，交警将会对机动车驾驶人咧进行咧呢个嘅咨询问询啊，询问结果证实佢。就是、如果是处于一个精神难以集中，又或者精神仿佛疲倦困倦的状态，但是仍然驾驶车辆，都会被界定为这个疲劳驾驶。并且咧，相关嘅呢个量表陈述啦，里边都有咧，就话驾驶员嘅呢个状态究竟系非常警醒啊，定于话咧比较警醒啦，定于话系一般警醒啊、警醒啊，又或者咧就有啲疲倦啊、困倦啦、啊，或者非常困倦，需要努力挣扎去保持警醒等等呢啲嘅唔同状态咧，咪亦都会咧有专门嘅测定吓，由脑电波嘅测试去进行配合噶。另外第三个方面咧就系生活轨迹嘅维度，交警咧将会对机动车驾驶人嘅驾驶车辆出发之前咧，佢嘅睡眠状况啦、工作啦、饮食啦、用药啦同埋生活等等嘅情况去进行调查，证实咧存在有一啲相关嘅列表里边啦，就系列举嘅一项或者多项嘅调查结果，佢都会咧就被认定为咧就系疲劳驾驶，例如话啦睡眠嘅状况啦、工作嘅情况啦、饮食的情况、用药的情况和生活的情况。正所谓为什么要这么多的条条框框去界定，事关大家都会认为这个疲劳驾驶有风险。正所谓驾驶人如果疲劳的时候是会出现视线模糊和动作呆板、精神不集中以及反应迟钝等等的现象。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勉强驾驶车辆，一旦遇上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亦都会咧就系出现险象横生，又或者咧就系意外嘅发生，例如高速路上啦，可能咧有汽车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啦吓，咁啊亦都系咧就撞上呢个嘅围栏啦，又或者因为长时间驾车啦吓，导致到咧就系呢个疲劳驾驶啦产生醉尾等等嘅情况。总而言之，为咗咧令到大家咧都可以驾驶安全吓。让每一趟的旅途都平安到达，这个疲劳驾驶我们当然要 say no 啊。

二十茶馆，夕阳极慢，为我摇起呐喊，当飞针走线，外婆说多一切饭，起藏寒。

常咧，咁啊，对于新规啦，咁啊，好多朋友咧会有自己嘅见解啦。咁啊，但系咧，对于一啲嘅安全驾驶嘅小建议咧，我哋都可以一起分享一下。咁啊，无论系男司机定系女司机啦，咁啊，想要拒绝疲劳驾驶，真系有 tips 噶。例如话咧，如果系长途驾驶嘅话咧，每两到三个钟咧，应该主动休息一次吓，落车活动一下，咁啊，亦都系咧就伸伸啊懒腰啊，又或者咧就兜兜手、兜兜脚吓，饮水同埋咧闭目养神20分钟左右吓，都可以令到自己咧可以有一个休息调整。另外咧，夜间或者系连续驾驶嘅时候咧，感觉到疲倦、频繁打喊路咧，咁就要发觉咧就可能系反应会变慢，要立即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千祈不要死撑。另外也要养成开车前看睡眠，开车的时间中段看状态，开车完之后回来总结习惯的好的方式方法，希望大家都可以拒绝疲劳驾驶。 OK， 我们偷偷转头回来再继续谈。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

0: 到时信号一响系晏昼四点半。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这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目标注册规模1000亿元，将成为全省统一的耐心资本平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昨天，第22届深圳文博会迎来闭幕日，广东举行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暨成果发布活动，6大领域的22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代表性项目进行路演。截至目前，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昨天，我国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数据显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效纳。5月25日至31日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自3月23日启动报名以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已吸引海内外超1.16万个创业项目踊跃报名。5月26日到28日，大赛初赛将采用书面评审方式在肇庆市举行，最终将有120个项目角逐6月底的决赛。昨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告，定于2026年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
3: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4: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妈妈同学会。你好吗？我是 Wing。 话说一到夏天，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的烦恼，就是头发方面的烦恼。因为去到夏天本来就已经是天气热了，常常会因为这个天气太热搞到大家就经常出汗，甚至乎头都会出油，头发会贴住这个头顶，看下去好像头发湿湿漉漉扁塌塌。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关于头发的问题可能就会层出不穷，甚至乎就是脱发的现象都可能会加重。一不小心一个夏天过去会令到我们损失很多宝贵的头发的。例如说也是有某著名的这个护发中心的这个头发护理专家就说，其实头发在夏天有几大天敌的。首选第一个天敌就是强烈的日光，想要对付这个日光，可能首先就是要戴帽，或者是就是要物理防晒挡挡这个这么热辣辣的紫外线。事关紫外线在夏天来讲，长期的照射会令到头发很容易造成分叉和断裂，甚至乎发色都会变得浅。发色变浅之后会令到头发在这个夏天焗热的情况之下失去弹性。而就有些专用的防晒喷雾对于头发方面，不过我们好像就都会在周边会见到，不过可能少一点。专业的头发防晒喷雾可能我们真的会少见，但是防晒的护发喷雾其实会有一些营养成分，补充头发因为日晒流失的养分和水分。除了说就是热辣辣的太阳我们要挡紫外线，第二个就是冷风的吹袭。夏天可能最难挨的就是高温，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会算是一个比较清凉的地方，而不得就将这个空调可以开劲啲，跟住咧抵抗呢一种咧热辣辣嘅风暴啊，而咧同时就会造成另外一个威胁，就是空调本身干燥的空调房会令到头发在过冷的环境底下血液循环不良，头发都会变得容易脆弱和折断。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其实护发专家就说，若然闲暇的时间你在空调房也可以尝试用手指的指腹这个位置去按摩一下头皮，又或者就是用梳从发根开始梳理头发，这些都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的好方法。另外第三样嘢啦，除咗话咧就系要防晒吓，同埋咧呢个嘅防冷风吹之外啦，仲要咧就系喺呢个夏天啦，千祈唔好咧乱咁对头发咧就系动手去制作一啲新嘅不必要嘅麻烦俾佢，例如话频繁嘅烫发、电发同埋染发啦。因为夏天大家都希望可以有一个靓丽的外表，所以可能经常会改变这个头发的造型。但是养发专家说经常烫染头发是真的会对头发造成极大的损伤，再加上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头发的健康状况就更加不容忽视了。怎样才可以抵抗到就是对头发的这些伤害呢？可能食疗方面都有补充的，例如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含有 B12 啊，维生素 B12 嘅动物肝脏啊、蛋制品啊、奶制品啊，同埋咧含有维生素 B6 嘅鱼类啦，同埋咧就系谷物胚芽呢啲咧都可以帮我哋咧就维护秀发、健康、美丽。即系话咧呢个维生素嘅 B6 同埋维生素嘅 B12 啦，可以进行适当嘅补充。另外咧，专门针对一啲咧就系烫染过嘅头发啦，都有啲专业嘅产品可以做一啲头发嘅护理，例如话每个星期啦一到两次嘅深层嘅头皮护理啦，都好有必要。另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去到夏天啦，必不可少咧，就系话希望可以防暑降温吓，去咧啊冲冲浪，又或者咧就系游下水啦。夏天到啦，正所谓呢个消暑嘅好去处，梗系咧就游泳池啦。但系咧，其实去到夏天呢个时间段咧，喺泳池里面咧，都可能会咧出现一啲咧情况，就系无可避免啦，会令到头发咧就系遇到呢个海水里面盐，又或者咧游泳池水中嘅氯啊，呢啲咧都会令到秀发咧就会遇到佢之后咧变得干脆、脆弱，同埋咧干燥、易断。所以咧，点解话游水嘅时候要戴呢个嘅游泳帽咧？呢个系最直接有效嘅保护措施。所以咧，对于呢个夏天啦，真系咧头发都好多讲究嘅。天需要加强防护，夜晚需要全面养护。有啲乜嘢嘅好招数，又或者咧有啲嘅坏习惯要改呢？头头，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有冇朋友会觉得咧，有时候咧去做下头发护理啊，又或者咧焗下油啊，又或者咧就去嚟一个咧中药洗头热敷啦，其实都系可以有一个减压嘅作用嘅咧。对于咧就系养生嘅朋友嚟讲啦，可能佢哋真系会比较中意咧就系养发啊，同埋咧啲嘅皮肤嘅护理啊咁样。原来咧对于呢、这个头发方面咧有啲嘅冷知识啊，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过咧？例如，大家咧每日梳头嘅时候咧，可能都会甩啲头发，呢个咧新陈代谢嘅现象。咁啊，专家话斋咧，每日咧大概系甩几十条头发，五十条啊到咧八十条咧，好似话都系正常嘅。咁而早春同埋咧秋季吓，呢个咧就系秋季转冬季嘅呢个咁样嘅秋末时节啦吓。都会咧就由于天气同埋季节嘅转换啦，女性系会由于荷尔蒙嘅分泌啦，同埋咧生理状况唔系咁容易保持平衡，所以咧有时候咧甩发嘅情况可能会咧就加剧，大概咧一日可能会甩成百条头发咧都唔顶噶。但系如果唔系喺早春又或者转季嘅时候啊，脱发嘅数量大大咧远过呢个

咁样嘅数量嘅话咧，就要引起重视啦。一般咧，专家分析话咧，女性脱发咧有八大原因，咁啊，其中咧第一个咧就系产后由于怀孕时期咧，体内分泌出大量嘅女性荷尔蒙啦，所以头发咧有充足嘅成长激素。咁而产后咧，由于呢个荷尔蒙分泌咧系逐渐突然咁样减少啊，唔系逐渐减少，系突然减少，咁啊头发咧自不然咧就会有一个大量脱落嘅过程。不过呢一种嘅现象咧喺产后六个月左右咧就会恢复正常同埋平衡噶啦。另外第二样嘢咧，如果话咧就系曾经啦，就系出现高烧啦呢种嘅情况咧，都会损坏咧头发嘅发根组织，令到头发系大量脱落。尤其是持续嘅高烧啦，对于发根嘅损坏咧系尤其厉害。不过咧，一般咧都系六个月左右咧就会有一个恢复正常嘅情况，即系话咧养身体咧都需要有半年嘅恢复期啊。另外第三样嘢咧，压力过重啦，又或者系生活节奏加快同埋竞争加剧啦，都会令人感觉压力山大。咁而根据研究话咧，压力同脱发咧系有密切嘅关系，仲会加速人嘅衰老啦，令到皱纹都会增加。所以点样先可以对抗同埋对应压力嘅呢个咁样嘅状况咧，就要及时咁样咧卸下重担，令到自己可以彻底放松。减压才可以令到皮肤和头发变回平衡的状态。除了说压力和就是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怀孕期间，以及就身体状况出现高烧之后会有脱发的情况，另外第四样东西就是减肥节食不当可能都会令到头发受损。事关节食的时候可能会缺乏某一部分某一嘅營養，咁啊對於頭髮嚟講啦，缺乏充足嘅營養補給啦，例如缺少鐵嘅攝入咧，就會枯黃同埋冇光澤，最後嘅結果咧就會導致大量嘅脫髮，所以咧要營養均衡同埋唔好盲目節食減肥啊。第六個咧就係、服用呢個嘅避孕藥，如果係長時間咁樣服用嘅話咧，女性都可能會出現脫髮嘅現象。咁啊，一旦咧就停服呢個嘅避孕藥啦，脫髮嘅狀況就可以消失啦。另外第六個咧就係、如果頻繁咁樣去染髮同埋燙髮啦、電髮啦、漂染啦，呢啲都係對頭髮造成損害同埋脫落嘅，所以咧一定咧要注意，唔好頻繁咁樣咧去電髮或者係濫用呢個嘅染髮劑。另外第七样嘢咧，有时候咧马尾扎得太紧，又或者咧就花边咧扎得咧就系呢个头发咧比较头皮绷紧嘅话咧，长久长时间都系会损害呢个嘅发根，造成脱发嘅。除此之外咧，一啲嘅疾病影响，又或者系先天性嘅疾病所致，又或者系皮脂腺分泌过多，又或者系皮脂腺嘅呢个分泌性质改变咧，都可能会引起脱发。所以咧有一个词咧，我哋经常可能都会听到人哋讲啦，就系呢个脂溢性脱发啊。所以针对女性嘅脱发部位咧，大多数咧集中喺前额同埋两侧。所以咧有发型师咧就建议话，其实梳头嘅时候咧，都尽量咧避免大力咁样咧用梳向后方。拉扯，而且咧吹头发嘅时候咧，用风筒吹嘅时间咧都唔好过长，同埋冇咧就正对住，应该咧就系保持一定嘅距离去进行呢个嘅头发嘅吹啊，又或者咧就系令到咧吹风嘅时间咧控制好。如果唔系咧，亦都会极容易破坏头皮嘅自然保护层，令到头发系干枯折断啊。当然啦，究竟我哋要唔要日日洗头咧？咁样夏季咁热辣辣，人体嘅新陈代谢咧又好旺盛啊，可能咧亦都会产生即系打长球啊，或者系出去买嘅菜啊，行翻入嚟有空调房同埋冇空调嘅地方啦，户外同埋咧室内咧都会有好多咧就即系热辣辣嘅情况，同埋咧就遭到咧呢个空调嘅呢个冷风嘅吹袭啊，呢种嘅情况咧冷热交替咧都会产生咧。就是比如说是头皮啊，又或者是头发的清洁啊，究竟应该怎样办呢？因为呢夏天出汗多嘛。一般来讲啦，专家话斋，日日洗头呢是一种健康的护发观念。只要呢选择优质的洗发水啦，而且呢就是洗头的时间控制好，不要太长，适当的按摩同埋呢就是刺激，又或者呢就有些朋友呢会喜欢呢就是中药的或者是茶仔啊等等这些这样的药。
療嘅方式。

式方法去护理头皮。其实呢，选择好的洗发水啊，又或者呢可以令到头发呢是有比较好的生长，还有就话呢减压啦、营养啦，好多的方方面面呢都应该是配合。夏日炎炎，这个夏季想要好好地这样去护理头发啦，真的需要一些方式方法，小妙招。当然了，是不是需要日日洗发呢？这个呢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且呢，去到这个夏天呢，可能真的适当补充一下的维生素啦，调节一下睡眠的时间啦，将这些有营养的物质呢供应给包括头发包括身体啦，都是一个好好的护理。正所谓呢，睡眠时间掌握好，跟住呢就是休息好，还有呢就是避免这个的紫外线等等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帮我们养到一把靓靓的秀发。网络大钟时间16:56，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噃！听日星期三继续喺妈妈同学会同大家再倾过，听日见你，拜拜。

0: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喺恩葵写过嘅情歌作品里面，比较特别嘅系佢嘅英文名字系列，其中 Crystal 充分运用咗 Crystal 作为情敌冲突嘅核心，真正将 Crystal 嘅名字融入歌词中，令人印象深刻。最爱经典太极 Crystal。

Jo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2: 九四九，
1: 我们盛夏正当时。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

0: 949交通快报。
1: 17:41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钟数车多人多，落班高峰期放学放工嘅人群啦，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多多礼让啊，万事小心。转弯位咧亦都要格外留神啦。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现时咧车流比较多，所以咧现在呢个钟数啦，途经呢个位置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小心耐心啊，忍让一下。建设三路双方向仍然都是比较顺畅下，礼让行人，斑马线前都希望可以大家都多多支持啦。牌坊位置望过嚟顺星花坛呢个嘅位置，往顺安大道行政中心方向，现时车辆比较多，双方向车流量大，咁啊亦都会咧就系有行人啦喺呢个斑马线穿行吓，所以咧途中遇到呢一啲嘅情况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揼揼油。现时咧咁啊望到呢边咧等灯嘅时间都唔需要太长吓，一个灯应该可以顺利通过啦。塘江路、江尾路同样多车多人，星湖大道咧往燕都大道方向，现时咧去到东门广场对开嘅路面咧都需要暂停等嘅。西江大桥现时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落桥位置车辆比较多，咁啊小车为主，上桥位轻松畅行。往南岸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 OK， 这part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天气这么热啊，不过好彩有个靓的夕阳时间，希望大家可以留意风景啊，调整心情。 OK， 这part路况暂时为你播到这里。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 车住畅行949，
0: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9。

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屋携带同口水水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陪着你走过春。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26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4: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

0: 亞等文版及中文繁體版出版發行。
1: 我國 5G 基站總數已超500萬個。
0: 十五時期，廣東將攜手港澳共建一流灣區。以下嚟聽詳細內容。
1: 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15號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舉行會談。國家主席習近平25號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舉行儀式，歡迎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阿萊克桑達爾武契奇對我國進行國事訪問。天安門廣場上鳴禮炮21響，習近平主席夫人彭麗媛出席歡迎儀式。陪同武契奇訪華的有總統夫人、第一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副總理兼經濟部部長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亦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

0: 学新增长点。去年中赛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同人民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同发扬好中赛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赛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穆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作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穆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穆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请听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红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随随打开，习近平主席和穆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穆契奇总统夫人塔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穆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蒙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蔡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蒙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蔡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蔡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黎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自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滚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同人民接受呢枚勋章。呢个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呢枚勋章不单止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而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鸿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作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爱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4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 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仲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战国理政第五卷法俄亚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全国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全国智能助行外骨架网上零售额增长785.5%，消费级巨新智能快速成长。四月，全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
3: 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今日发布。这个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现已建成42个万卡级自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
1: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

0: 朝粤港澳。下面就要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飞天，激励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热评话，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点火发射，搭载住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等3名航天员飞向中国空间站，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港澳媒体全程关注报道，特区居民欢欣鼓舞，倍感骄傲。近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港澳科研力量踊跃参与祖国航天事业。2020年，嫦娥5号搭载香港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国家实现首次月球采样。2022年，天舟5号货运飞船成功释放澳门学生科普卫星1号。今年，天舟10号货运飞船装载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科学载荷天蕴相机奔赴天宫。几日前，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科学试验卫星澳科1号迎来发射3周年，多项前沿领域科研成果发布展示。在中国人逐梦星辰大海、探索广袤宇宙的伟大征程中，港澳同胞参与的机会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实现飞天，在更多港澳青少年心中埋下投身创科报效国家的种子。从天宫课堂在港澳设立地面分课堂，元旦经港澳天宫对话活动共话太空梦，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访问港澳，到国家首次在港澳选拔载荷专家，再到黎嘉莹入选神23成组，清晰感昭示住祖国始终牵挂住港澳的繁荣发展，始终把港澳青年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始终为港澳同胞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搭建广阔舞台。一波又一波的航天热持续点燃港澳同胞探问宇宙的热情，激荡出爱国壮志的情怀力量。正如黎嘉莹出征前对青少年寄语所讲，只要心怀家国，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在度支持我们。15五规划中，航天强国作为新增目标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在15五开局之年乘风启航，驰骋寰宇，充分体现国家对港澳特区的厚爱与信任，意义非凡。我们坚信港澳各界定会将自豪与振奋转化为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的强大动力，牢牢把握国家重大机遇，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广东省政府今日在广州举行开局起步15五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5五时期广东将对接香港15规划和澳门35规划，深化粤港澳三地全面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在深耕产业科技合作方面，广东将强化新赛道、新领域的制度、技术和市场供给，以跨境低空物流、临床试验协作等为重点，共同培育壮大经济新形态，深化粤港澳三地高效联合人才培养，提升港澳人才驿站的服务效能，推动协同育才、引才、用才。广东将加大力度做好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跨境高效流动和区域融通，提升科研人员跨境往来便利化，加大科研用物资跨境自由流动改革试点范围，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加快数字湾区建设。广东将持续实施粤港澳科技合作项目计划，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整合优势力量，推进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场景应用拓展、创新治理合作。
0: 广州今日召开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启动支持居民卖购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本次试点工作试行期至2026年12月31号截止。广州安居集团项目负责人何海：
2: 本次试点收购对象

0: 再嚟睇咧，就系信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下角个等等位置，现时都积聚咗一定呢个流量嘅车辆噶啦。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系冇乜问题嘅。桥面上面行车咧，相对嚟讲都唔会话太过之扭旧嘅，只不过咧车流量有啲大，所以显得有啲缓慢而已吓。好啦，呢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9: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0: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my road?
9: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11: 重拾旧欢，细微歌曲。

嚟到星期二落班时分啦，听住呢首嘅作品 Beyond 嘅高温派对，会唔会觉得同今日嘅体感好相似嘅感觉呢？有少少热到爆灯嘅感觉啊！

虽然天气咁热吓，但系咧，我哋唔可以令到我哋嘅心情都咁燥热噶吓。落班时间咧有多少嘅走失嘅话，希望你可以静低心，因为安全至上啊，平安返家好重要噶。

好啦，听过 Beyond 呢一首高温派对咧，正式开始我哋星期二嘅重拾旧欢。Hello， 你好嘛，我系安琪啊。嗱，目前啦，全市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几日啦，端州区依然系天气炎热，最高温度咧将会系升到去37度左右噶啦，所以提醒各位记得要补充水分啦吓。如果白天户外工作嘅话咧，更加要做好防暑嘅措施，保重好你嘅身体啦。今日嘅最高温度已经系去到36摄氏度，这个夏天的热情好像已经开始感受到了。接下来我们不妨来听一下1985年收录在 Alem 林子祥的专辑《诱惑》里面的一首相当有趣和充满着活力的作品《红日我爱你》。这首歌林振强的词作跳出了常规情歌的这个框架，以拟人的手法将红日来当做一个倾诉的对象，文字可以说是很潮皮亦都好鲜活，字里行间都系好随性同埋洒脱嘅生活气息，不妨一同嚟感受一下。

是不是很得意很趣怪的一首作品呢？望着这个热辣辣的太阳，你有没有都想跟他讲下这句说话，红日我爱你，这个缤纷的夏日的而且确会令到我们热情如火的。

哇，快哥咧就真系好减压噶，落班时间听一下咧，可以将一日嘅疲劳全部都卸下，唔好俾佢停啦。如果要讲到沙里嘅劲歌代表作嘅话，你会谂到嘅会有边一首呢？会唔会系呢一首吓？呢首二百度嘅编曲啦，可以话节奏好明快，动感十足。是当年香港乐坛舞吓呢首二百度嘅编曲啦，可以话节奏好明快，动感十足。是当年香港乐坛舞曲风潮代表作嚟嘅。沙莉的性格呢其实很适合这类型的歌曲跳跳扎，而且呢她是一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女性、啊、再听听沙莉这么清亮洒脱的声线，可以说将这首歌演绎得刚刚好、啊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花的美丽终归短暂，
1: 青春年华终须散场，
0: 往事如烟，人生若只如初见。
1: 杯中酒，歌中情，岁月流转，情怀依旧。愿安琪重拾旧欢。
2: 在乐坛里面，偶像派和实力派都是比较容易受到大家关注的。偶像派凭着外表很快得到大家的可以话喜爱啦，同埋留有好深刻嘅印象，因为其实大家咧对于一个人最初嘅印象，其实多数都系从外表开始嘅吓，所以咧会系比较快速地令大家认识同喜爱。而实力派咧就系凭真本事慢慢去征服歌迷吓。而李国祥可以话系属于实力派嘅歌手，留低嘅经典作品啦，令歌迷非常之印象深刻。不妨听下呢一首节奏轻快嘅《摘星的晚上》。今日嘅天气非常之好，唔知我哋今晚会唔会见到更加之多闪亮嘅星星出现喺夜空中呢？

嚟到节目嘅最后咧，我哋要去重温嘅咧就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期港乐 disco 曲风嘅代表作，嚟自 Collie 邝美云嘅一首《冰冻的女人》啊！嗱，呢一首歌咧系发行于1987年嘅，就收录喺专辑《堆积情感》里边，主打歌咧好温柔细腻吓，而呢一首歌咧好轻快嘅，改编自德国歌手 Fancy 嘅英文金曲《Lady of Ice》。估唔到嘅咧就系唱惯柔情作品嘅 Collie 唱快歌都可以做到收放自如吓。呢首歌推出之后好快咧就走红啦，唔单止成为当年冇听嘅热门歌曲吓，亦都系长期去占据住粤语怀旧金曲嘅榜单嘅，可以话至今啦都成为咗港乐迷心里边难忘嘅一份记忆啊！听埋呢一首歌，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听日再见啦！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39集。
3: 各位，上次讲到明珠在嘉庆楼道被鳌拜的人捉走了，魏东亭还未知道的。那连续三日来呢，康熙亦冇见过明珠，就觉得闷闷不乐了。是因在这两年来，明珠和他萧直相处，君臣的感情一老老深，他逐渐觉得明珠和魏东亭一样，都是他少不到的人来的。那五次友在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曾经讲过，人和君子和小人相处的办法，他拿水来比喻君子，拿油来比喻小人。他说水未淡，其性洁，其色白，可以洗涤衣物，煮滚之后加油不会折出来，可似君子有包容之道。而油呢，则未浓，其性滑，其色重，可以污染衣物，煮滚之后加水呢，一定会知道四围都是，又颇似小人无包容之心。这段话给康熙的印象很深刻，他成日拿这个理论来研究周围的人了。那自自然然头一个想到的就是魏东亭啦。康熙觉得魏东亭这个人忠厚机智，豪放爽朗，浩浩乎如江河之水。那明珠呢，圆滑温顺，甜润馨香，似乎有啲似油啦。同魏东亭喺一起，康熙有一种安全感，一切只有魏东亭精心办理，佢享受到。

嘅系帝王嘅尊严同威权啊。而同明珠喺一起咧，就有一种愉悦感，令到佢感到有一种超人嘅优越同埋荣耀。记得有一次五次有讲课，要求每个人写得一句话，要四声俱全嘅。咁呢道题睇落就好似好简单，但系做落咧就难到所有嘅人咯。魏东亭想咗好耐先至话千回百转，五次又只系评咗个勉强。但系明珠咧就扬眉大声讲天子圣旨，咁呢两个人显然系一油一水啦。但既然油水不能相容，又唔能够相沟，为乜魏东亭同明珠有咁亲密无间呢？睇嚟五次友会唔会系将事情睇扁咗呢？康熙正系喺度假思神想，忽然太监张万强就伸个头入嚟望望下，连忙就问咩事啊？系咪要用膳啊？张万强本来就想单独叫苏麻拉姑出去讲嘢，点知被康熙一眼就睇见，唯有入嚟讲啦。万岁爷，今日唔去得读书啦，先头小魏子嚟讲，要搵到明珠先好开课喎。康熙就笑笑，明珠系个风流才主，前嗰排亦曾经有四五日冇见佢面啦，朕都冇怪佢。不过近排佢越嚟越懒散啊，讲唔定系去咗边度转，转都唔肯走呢。小魏子又变得太胆小咯，索性连书都唔俾朕读添。苏麻拉姑从旁边就插咗句啦，仲系谨慎啲好，而家唔学得以前啦，搜查索额同屋企先啱啱过咗几日咋嘛，边有咁快就天下太平嘅啫。康熙又冇晒心机咁坐低啦，啊，咁就算啦。朕读书近排有啲新嘅见解，啱啱想搵伍先生校正嘅。明珠呢个风流才子又系嘅，都唔知匿埋去边。咁啊，讲讲下另转身呢，又对张万强话啦：你叫小魏子仔细搵下，听日朕要去睇伍先生㗎啦。张万强只好答应就落咗去啦。嗱，咁系啦，明珠呢阵时喺边处呢？唉，惨啦！佢嗰时被绑咗喺鳌拜府花园一间空屋里头。嗱，自从嗰晚黑，佢喺嘉庆楼被绑架出嚟，起先就被困喺班布尔善府中啊。嗰个班布尔善啊，灵舍多心噶嘛，惊住走漏风声就会祸及自己，就嗱嗱声送咗佢嚟鳌拜府中。呢阵时明珠个头咧枕住一嚿垫花盆用嘅方砖。昏昏沉沉咁瞓喺湿隻隻嘅地下度，斜阳从屋顶嘅明瓦度透咗落嚟，有啲残眼，周围一片死寂。不过听到大雁凄婉嘅哀鸣，佢试图喐下身，但冇成功，自己下半身已经完全失去知觉啦。本嚟佢被绑架到班布尔善府嘅时候，就已经攞定主意，准备承受一切酷刑。就算死啊，都要保住自己嘅节操。唉，但系嗰啲刑罚啊，边度到你谂噶？嗱，起先就系扎指，即系夹手指嘅酷刑啦。后屘改为皮鞭，跟住老虎等夹棍。班布尔善讲呢啲嘢咧，叫做到食甘蔗就越食越甜啊。明珠晕咗，又攞盐水俾泼翻醒。佢一醒翻。又听见佢度问咯，五次又喺边处？月鹏店嘅何老板去咗边处？佢知道，佢就系想追查皇上读书嘅地方，几大都唔讲得啦。后尾班布尔善又叫人攞烧红嘅烙铁嚟拉佢嘅前胸，明珠急痛之下就大叫一声：天啊！快快啲嚟救我啊！咁坐喺一边官营嘅班布尔善就冷笑住讲啦：我班某饱读酷吏全略，识晒各种刑法嘅功能，咪话你啊，就算系神仙金刚嚟到呢树，我都会要佢开口。佢似松形，
然之后。

0: 慢慢踱到明珠嘅面前就话啦：你个人咁精叻，唔通未听过留得青山在，不怕冇柴烧咩？你落入我掌中，唔讲老实话，冇人救得到你噶。自古迎不上大夫，你咁嘅贵人，我又点肯攞刀嚟杀你呢？嗱，你讲出实话，我就包保送你出京城，仲要俾一笔钱你，150,000银子，够你一世用啦啩。讲完，嗰、那个班布以前一挥手，刘金彪又攞萧红嘅落铁嚟辣啦。哎呀！明珠大叫一声，挣扎咗一下就晕咗啦。咁再醒返嘅时候，只係听见班布以前嘅后半句说话：既然喺白云观，就唔休搵唔到山姑店，你个人先唔好整死，送去敖中堂嗰度啦。唉，呢阵时瞓喺啲树，明珠諗起个可怕嘅音乐，仲觉得个心啊卜卜跳。死啦，唔通我喺昏迷之中真係讲出皇上读书嘅地方？唉，当初我点解唔咬断自己条脷呢？嗱，人呢，如果未落到呢一步，亦真係难以体会始终嘅情味。痛定之后静心思之，明珠先知道自己犯咗几咁严重嘅过失，几咁可怕嘅后果喺度等住自己啊。喺幻觉之中，佢似乎睇见五次有轻蔑嘅目光，睇见康熙、苏麻拉姑、魏东亭带住冷笑咁逼过嚟。呢啲平日同自己朝夕与共嘅人，俾自己轻轻一句白云观就推送到九泉之下啦。就係咁样，明珠愁肠百结，思虑重重。正喺呢阵时，忽然觉得门外噼啪一声，好似有人搭低，跟住就冇晒声色喇。过咗一阵，又听见自己道铁门呢咦咁响咗下，咁定神睇，先发觉已经天黑啦。又过咗一阵，嗰道门真係轻轻俾推开咗，咁先要确定认为佢非係精神恍惚啊。面前人影一闪，有个人细细声贴住佢耳仔边就问啦：你仲行唔行得喐啊？
1: 怕唔得啦。
0: 明珠激动到有啲喘气，摇下头就问啦：
1: 你系边个啊？
0: 咁细心諗返起，好似係刘华把声喎。
1: 刘兄，你仲嚟呢啲咁嘅地方做咩呀？
0: 呢时刘华就扶佢坐起：冇咁多啦，我哋快啲走。
1: 唔得唔得啊，我已经预咗死啦。你快啲离开呢度，去话俾魏大人知，叫佢哋快啲离开白云观。
0: 明珠一字讲，一字握下刘华隻手，出力摇咗两下。
1: 事情紧急重大，千祈唔好疏忽啊。
0: 一听白云观三个字，刘华觉得到头啊，轰咁响咗下，当其时亦冇出声，拉起明珠一隻手，顺势将佢只脚呢就搭上自己个膊头，抱起明珠，拉开房门，一个箭步就飙咗出屋啦。唉，咁啱得咁巧，就撞见一个巡更嘅，吓到嗰个巡更一张灯同埋个波波倾壳跌咗落地下，礼转身就跌，烫珠咁大叫一声：有贼人啦、啊！想话叫第二句嘅时候，刘华飙上一步，出嚟一刀，咁啊斩死个巡更。就系咁一声，鳌拜府里头啊，即时就好似滚石镬粥咁啦。守喺二门嘅歪虎就搏命大声叫，咁几十名从旗营里面挑选出嚟嘅侍卫，冚冚声就冲晒出屋喇。歪虎横刀在手就喝住：大家唔好乱，贼人就喺花园㗎咋。讲完就提调咗40个侍卫喺府外边四围巡查，封住所有嘅出路。用十几个呢就封住花园道门，防止贼人飙入内宅，自己带咗20多人举住火把呢喺花园度一路搜查啦。鳌拜呢阵时听到报警，早已经整装戒备，搬咗张椅

喺花园门口度坐镇捉贼啊！明珠见到大势已去，贴住刘华耳仔就细细声猛哀啦：你放低我啦，一刀斩死我，然之后就话我逃跑，我唔嬲你噶。刘华冇出声，孭住明珠前盘后转，唉，觉得四周围都系人影。听见明珠又吟吟沉沉啦，送信紧要啊，事关皇上嘅安危，你放低我一个人走啦。见刘华仲唔肯放，明珠就一啖噬落刘华嘅膊头，你点解唔听我说话？唉，嗱，我讲俾你知啊，如果你意外被擒，要搏命大叫白云观咁，到时自不然有人会报信㗎啦，记住记住啊。明珠啱啱讲完就晕咗喇喎。咁即係左右为难嘅时候，眼见啲灯笼火把越嚟越近，连花园围墙上高都有埋人喎。几十盏玻璃防风灯啊，照到花园内外光橙橙，好似日头咁。守花园嗰啲人呢就唔出声制嘅，因为攞张刀拨下啲草，坑下啲树，一步步咁守住逼埋嚟。突然间听有人叫：刘华，原来系你啊！刘华被逼企定脚，将明珠轻轻放喺地下，提起把剑一插插到假山石罅度，一叫哐声，咁咬断自己把剑。外父，你唔使咁大阵仗，大丈夫做事敢作敢为，我跟你去见敖中堂就系啦。啊！众人见到佢咁松容，一时俾佢嘅气势镇住咗，就冇人出声住。外父见到佢咬断自己把剑，亦将刀呢插入鞘中，拱下手话啦：刘兄系条好汉子，我亦唔会为难你嘅。敖中堂而家喺嗰边等住啦，你自己去同佢讲。讲完就喝声。你哋仲唔侍候刘爷？咁几个侍卫一拥而上，将刘华五花大绑的起嚟就走啦。听讲捉住咗家贼啊！咁敖府上下啲人呢，个个又惊又奇，都赶出嚟睇下啦。只见学寿堂内外点着咗几十支好似手瓜咁粗嘅蜡烛，敖拜揿住把剑坐喺椅度，见歪府佢哋入嚟。亦都唔出声，两隻眼死死咁盯住刘华。哈，刘华一啲都唔怕喎，撑直腰骨就企喺度睇实敖拜。敖拜阴阴嘴笑话啦：我话后花园度点解成日闹鬼呢？原来系你呀、啊、你叫做刘华？刘华戚下嘴笑笑，另歪面就唔理佢喎。啊，歪夫见到佢咁样行上嚟，兜口兜面啪一巴声外，当堂冚到个半边面都肿起，嘴丫角度渗咗血出嚟。主人问你话你哑咗咩？刘华呢阵时都预咗死㗎啦，礼转身照住歪夫份面，呸一刀口水掠过去。佢系我边个主人嚟呀？哇，咁呢阵时成屋人行行地都有一百几廿人喎。见到呢个平时十分随和嘅刘华，竟然敢对敖中堂咁无礼，个个吓到变颜失色啊！大气都唔敢唞。知刘华呢，仲昂首挺胸，满不在乎。我系朝廷六品校尉，系中堂叫我跟佢当差嘅啫，唔通咁就成咗佢嘅奴才咩？不，仲想往下边讲嘅，整件啪一声，另外嗰半边面呢，又挨咗歪虎一巴。呢个歪虎呢身上冇功名，听刘华咁讲呢就零声硬耳啦。事关佢自己认为呢喺敖府里头系最有面嘅人嚟嘅。听听下佢已经火滚啦，唰喺腰间就抽出一条钢丝软鞭，呼一声拦腰就抽埋刘华到。歪虎，敖拜突然间喝住，退来先。歪虎就出力掘咗刘华一眼。收返嗰条鞭，嬲霸霸退开一二扁喎。敖拜骑骑笑下，起身行埋刘华身边。刘华
今日呢件事。

0: 而你都知道我唔会善罢甘休㗎啦。不过我睇在你系条好汉，只要讲出系边个指使，你唔止六品㗎啦。我抬举你做个四品又点话啦。刘华哼一声另一面，敖巴又讲啦。如果你觉得嗰头得罪唔起嘅，唔紧要，我俾一笔钱你，你搵个幽静嘅地方做屠猪工，享受下清福，咁都唔错啊。刘华呸一声向地下掠咗督口水。冇人指使，你捉一个人放咗喺后花园度，我想见识下系点回事啫嘛。啊，见识咗又点啊。刘华就专登大大声讲啦，又冇见得点，佢叫做明珠，而家系皇上嘅侍卫，喺白云观当差嘅。哇，听佢咁回答，可受堂内我就即时引起一阵轻微嘅骚动。敖拜知道刘华嘅用心，强压住把火先。你咁大声叫，你就算将我呢座学寿堂嗌到冧咗，白云观嗰头都听唔见嘅。咁跟住另一面吩咐歪虎啦，由而家起十二个时辰不断巡查府内外，未经过我亲自准许，唔准任何人强行出府，如果强行嘅劏咗佢。点知刘华呢就硬邦邦顶咗佢一句，就算你咁样做都未必塞得住啲人把口啊。说话啱啱讲完，敖拜伸手一督督埋刘华嘅左边小眼。刘华马上觉得成身一痹，跟住嘀嘀震，成身又痕又痹，好难忍。咁心口度呢就嗌到唞唔到气咁滞。敖拜呢阵时翘埋手喺后面，骑骑笑咁睇住人哋痛苦到面都歪埋。刘啊，你点样知道后花园度困住人啊？喺我府中仲有边个系你嘅同党？讲嗱，我已经点咗你嘅先天耀月，呢阵时仲忍得下，再过一阵就会眼爆皮裂，长断肺散，比煎皮仲要惨得多多声啊。刘华呢阵时辛苦到已经瘫喺地下，索行大气啦，你解爱我啲我就讲。嗱，佢嗰几个好朋友小齐、小曾、小吴，听佢咁讲法吓到面如土色，缩下缩下就缩埋啲人嘅后面。嗱，刘华事实係好难顶啊，佢会唔会讲出喺敖府之中自己仲有几个朋友添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劇場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3: 中行949，
2: 为城市呐喊，劲超一下。
4: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炎炎，有你最甜。

0: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1: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0: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1: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2: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系玩转移动音响，你嘅移动音乐圣地。
3: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功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玄学，我哋全程导航。
2: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系演唱会头牌体验。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系杨斌啊，又再次嚟到。美麗的肇慶，不過呢是一個很炎熱的晚黑。正如剛才我們的孫元太所說，我們可以用冰凍飲料聽著收音機，哇幾舒服。不過呢作為發燒節目不是的，發燒嘛，咪燒得更加熱咯，所以我們的氛圍咪更加興咯。哇，聽著發燒然後在這麼熱的天氣下，是不是會很興呢？興就對了，因為你不興呢你点发烧音响啊？好啦，即刻玩我哋嘅移动音响新动态啦，听听嚟自广州 M2 车仔音改嘅车老师，车老师你好，
5: 诶，斌哥你好，
4: 系啦，又翻嚟又同大家倾偈啦，
5: 好兴啊，听到好兴、啊，
4: 听到好兴咧，我哋个版头 OK 噶，我哋啲同事同我哋做个版头 OK 噶。是啊，是啊，咁啊，话说咧，你喺呢一行咧就相当长历史啦，咁后生都已经有十六七年啦，
5: 咁啊，后生噶啦，
4: 咁对于我嚟讲，你梗系好后生啦，
5: 系嘛，我啲大我少少啫，
4: 我啲老人渣啦嘛，嗱，咁啊，反正咧，你喺我哋嘅群入边，喺我哋网上入边咧，大家都识得你噶，自带流量，
5: 系，
4: 咁啊，所以咧，我有啲专业嘅嘢咧，我就想同你倾下偈嘅，
5: 好嘅，冇问题。
4: 嗱，话说而家市面上咧，对于汽车音响嘅 DSP 咧，系用得最广嘅，
5: 系
4: 几乎每一部车升级，如果原

0: 或者70-80嘅 DSP 功放嘅功率。咁第二个咧，最重要系 DSP， 佢可以解决到原车嗰、那个声学环境嘅一啲问题。
1: 嗯，
0: 啊，比如一个聚焦咧，啊，原车嘅基本上即系高配嗰啲、顶配嗰啲唔讲啦，即系一般10-20万以下嘅车咧，
1: 嗯，
0: 佢就系一个好普通嘅被动分布。
1: 识响
0: 任何嘅聚焦，
1: 识响
0: 系啦，就识响，冇聚焦咧，冇一个氛围嘅延伸啦，
1: 冇错，
0: 咁你听落就会好斋啦。
1: 咁而且咧，佢听嘅声音咧系蒙查查嘅，
0: 系咯，那个歌手喺边度唱歌，你系分唔清嘅，只知道嘅系唱紧、嗯、甚至可能踎喺你脚下嗰度唱歌都有可能啊。咁DSP 咧系去解决你，解决啱先我所讲嘅问题，但系。DSP 一定要找到有技術的師傅、如果是半桶水或者剛剛入行的呢， 那你玩回被動算了
1: 是啊，因為呢 DSP 呢你用了之後呢你肯定要調聲的，
0: 是
1: 你不調音呢，不調聲呢，你裝個 DSP 是沒有用的，
0: 是 啊，
1: 啊
0: 等於不裝的、
1: 啊、那尤其是你剛才講到呢，即原車呢就用了DSP 一定要戴功放，咁点解一定要戴功放呢？
0: 系因为你其实 DSP 呢个名词咧，本身中文咧叫做声音处理器。
1: 嗯，
0: 咁你加咗落去嘅话咧，你冇嘢去推动喇叭噶嘛？
1: 嗯，
0: 系咪？咁以前嘅传统方法咧，会另外再加一个功放，咁又要大份啦，又有食电啦。但系而家个技术嘅发展咧比较成熟啦。
1: 嗯，
0: 咁将功放集合喺埋一齐。
1: 嗯，
0: 叫二合一，所以全称叫做 DSP 功放。
1: 嗯，系啦，咁啊呢个咧，即系变成一箭双雕啦。
0: 系咯。
1: 哦，咁啊，如果系新装，比如话你换咗喇叭，咁啊仲一箭多雕添。即系你每只喇叭嘅延时啊，啊声音嘅调校啊，改变嘅声学环境啊，咁就 DSP 就帮你解决晒啦。
0: 其实佢处于嘅地位系好重要，
1: 系啦，
0: 系啊，包括而家即系以前我哋大家所认识嘅宝马嘅哈曼卡顿啦，Benz 嘅柏林之星啦，
1: 嗯，
0: 其实佢哋都有来自嘅 DSP，
1: 系，
0: 所以点解佢哋喺原车音响嚟讲，点解都咁上乘比较好听，大家都认可嘅，
1: 系啦，
0: 只系佢嘅 DSP 工程师咧已经将佢
1: 固封咗。
0: 系啦，唔会俾你哋去掂嘅，因为佢工程师已经 set 好晒，做好晒所有嘅调校。
1: 系、嗯、啦，
0: 系啊，
1: 咁啊，亦都系好似咧，即系佢个 DSP 咧就好似即系原装车嗰啲咩模式，咩古典啊、爵士啊嗰啲，佢、就全部同你顾好晒。你揿嗰个就出现嗰个模式，但系啱唔啱你听另外一回事。
0: 系啦，冇错。
1: 你觉得唔满足，唔好意思，冇、得搞。咁 DSP 咧，
0: 我哋另外加咧，
1: 系啦，
0: 会更加人性化啦，
1: 有得搞啦，
0: 系啦，有得搞啦。
1: 嗯，
0: 比如你、你偏向 DJ 嘅，我低频嗰部分我帮你加强啲。
1: 系啦，
0: 系啦，
1: 系啦，咁啊呢个 DSP 啦，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多咗好多嘢咯，比如话 A to B。你解释下咩叫 A to B 啊
0: ？A to B 咧，实质上就系一个名称啦。咁佢实质咧就系原车信号协议嘅一个解码功能。
1: 嗯，
0: 系啦，佢专针对咧而家嘅新能源汽车。
1: 嗯，
0: 啊，咁新能源汽车而家好上边咧都存在呢个协议，佢自带一个分体功放。
1: 我可唔可以补充一句？因为我有实战经验，呢、这个情况呢，新能源车呢要25年就有呢个 A to B 啦。
0: 嗯，
1: 如果係24年都未有，因为我部车啱啱就24年就冇 A to B 啊。所以我想搞都冇得搞。
0: A to B 呢个技术係呢两年先会出现。
1: 係呀、啊。
0: 嗯。
1: 哦，咁 A to B 呢个最好嘅，因为我自己嘅亲身经历啦。佢 OTA 即係荧屏升级，即係佢个后台升级。升级咗之后呢，我后装嘅嘢全部冇用。
0: 係。
1: 咁完全同佢有冲突，因为你冇協议㗎嘛。但我由于冇 A to B， 所以我搞都冇得搞。比如话我个原来嗰、那个呢、這个嗰、那个咩，即係降噪，即係
0: 主动降噪。
1: 主动降噪。主动降噪我冇得搞，我只能够掹线。

0: 如果
1: 但你又同時失去了這功能，
0: 同時失去了對話功能，
1: 是啊，
0: 那就很悶的嘛，
1: 是啊，
0: 但是沒得搞啊，現在直情是沒得搞啊，一點辦法都沒有，所以這件事呢就哇，真係科技日式日新月異，呢個係一個都幾頭痛嘅嘢。
1: 每日都要學習先跟得上。
0: 嗯，嗱咁啊，而家咧當然咧就仲有嗱，A to B 啦 ，DS 大公網 DSP 啦，仲有當然仲有其他好多嘢嘅。咁我哋咧就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留翻星期日，我哋喺兄弟台再同你探討有方有關方面嘅嘢，好唔好啊？
1: 好嘅，
0: 好，好，唔该晒，
1: 好嘅，好嘅，
0: 拜拜，
1: 拜拜。
2: 纵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如果讲到龙源呢，大家都好知道基本上都是李小沛老师的嘢啦。咁李小沛的所有作品呢基本上在龙源度出现的。李小沛老师的沛这个专辑呢是哇真是一时是洛阳非常之洛阳纸贵的。基本上人手一张发烧友，因为他的实在那些效果实在太好了。今次呢沛是出到第四张第五张啦，是专门古。佢唔係话将淨係鼓啊，佢而係将小沛老师咁多年嚟低频好充沛嘅，尤其鼓嘅表演好出声嘅乐曲呢集合埋一齐嘅专辑嚟嘅。咁啊，小沛老师嘅音效呢就毋庸置疑嘅，每一首都非常之有特色。全面嚟讲呢，我认为呢张专辑入面呢就呢一首红雁係我认为最好，气势磅礴，无论係音场嘅高宽深同埋结仗嘅鲜活灵动，放眼神州来讲都是天花板的存在，即刻听听他。

0: 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1: 继续请翻我哋黄汉明先生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康明。
2: 系两位主持人，
3: 几惊你吸咗我线啊？
1: 唔会嘅，讲好咗噶嘛，嗬。老我哋老朋友做过咁多年啦，十几廿年啊嘛，点会咧？
2: 系咪规矩噶嘛？
3: 我知道咧，唔系我惊啲移动信号唔好啊，你明唔明咧？因为但系今次咧，我接几部电话，好似啱啱接完迪贝斯两位负责人啦，同埋接部电话，个声音品质几靓喎。
1: 系啊。而家啲
2: 可能附近多 HiFi 啊，我呢度音响线啊嘛 ，HiFi 多，所以电话都 HiFi 啲嘅。
3: 系啦，声音 OK 啊。
1: 喂，
3: 啊、
1: 我想问一下，今次呢、這个因为北京嘅呢个产汽车唔系音乐产业园啦，音乐产业园啦、啊，其实咧就应该讲系中国最大嘅一个产业，即系音响嘅产业园，应该系最大，冇得倾噶啦啊。各地都可能揾到好难揾到第二个咁大嘅产业园噶啦，系嘛？
2: 这个展览环境呢其实是一个政府项目来的，咁啊其实呢佢仲喺度拓展緊第二期嘅。咁啊而家只不过是第一期嚟嘅啫。咁啊展厅呢就真係都几市正嘅。咁啊而且呢有啲流动呢就係二楼添，咁啊加埋呢个展位都几百个啦。咁啊如果係佢呢度以后呢发展好嘅话呢真係一个好大嘅产业园嚟嘅。
1: 即係唔係淨係话一年搞几个展嗰啲咁简单啦，嗰啲就相比起呢啲产业园咧，嗰啲展已经落后啦。你觉会唔会觉得咁样咧？吓，即系咁个形式嘅、
2: 展览环境咧，北京呢个产业园啊，都系一流嘅。咁啊，佢平时咧呢度其实好多园区咧都系租俾啲唱片公司啦，去做公司嘅总部啊，或者甚至到录音棚啊咁样去做法嘅。咁啊，而家做埋二期之后咧，我听讲咧个面积又会翻倍啦。咁啊，而且咧政府亦都支持好多企业入嚟呢度入驻嘅产业园咯。咁啊，所以呢个产业园咧，唔单止系音响啦，同埋音乐咧，都系一个核心重点嚟噶。
1: 据说嗰度除咗有唱片公司嘅录音棚啦，咁啊，仲有咧剧院啊，嗰啲大剧院、小剧院啊，咁样系嘛？
2: 系啊，仲有啲剧院啦，咁啊，平时呢度都会办啲音乐节啊，咁样咯。
1: 哦，
2: 咁啊，其实个氛围都几好嘅。
1: 氛围好啊，好啊，不过就好大。北京俾我最大嘅印象就好攰啊。
2: 系啊，就系、
3: 是、
2: 大咯。
3: 依个位置咧，啱啱喺五环。北京嘅五环啊。因为兜一个圈咧，北京嘅五环啱啱一圈一圈喎，北京啲环啊，好方方正正，249.几公里好似兜个圈。
1: 哇！
3: 即系起点到终点就兜个圈。
1: 净系五环啫，
3: 五环啦，听讲系六环都嚟啦依家。不过咧就交通几方便嘅，因为嗰度有地铁站。
1: 哦。
3: 出门口咧就系一个地铁嘅口嚟嘅，我冇记错。咁聆听环境就一流啦，嗰度唔使讲啦，布展嗰啲。厂商应该讲是非常之得心应手的。
2: 应该算是在国内咁多展里面呢度布展的环境是最好的一个啦。因为无论是佢展务的服务啦，譬如我哋啲货品嚟到呢就会帮你送埋入展房啦。咁另外呢仲有啲包装嘅存放啊，仲有参展呢个动线啊，都系比较一流嘅选择嚟嘅。
3: 好啦，回归返我哋嘅新局面嘅话题啦。嗱、啊、你哋星火除咗即系你哋展嗰啲嘢之外咧，仲有啲咩新嘅品牌接到手啊？
2: 暂时就冇嘅。咁啊，但系咧，大家知道咧，下个月初咧喺维也纳咧就会有一个全球最大音响展之一啦。咁啊，到时咧我哋都会去观望下啦，睇下有啲咩更好嘅品牌可以带俾大家啦。
1: 哇！咁啊，又要同你连线先得咯。
2: 我就可能唔会去，咁、但系咧，我哋同事都会去维也纳音响展嘅，咁啊，到时睇下有咩新嘅牌子咧，有新嘅动向咧，我都会同大家去通报一下嘅。
3: 哇，咁啊正啊，即系音乐之都嘛，维也纳奥地利啊，唔正，即系嗱，我啱啱咧又睇到你俾我信息啦吓，咁啊，你哋今次展出。

0: 咧，有几部机咧，嗰部群星汇瑞嗰部机，我睇到两边嗰两个眼两只眼睛，两只标头咧，好靓仔嘅。咁其实嗰两标头咧，系睇功率定系睇佢嗰个咩参数嘅咧？
1: 就系、是、一个实时功率嘅输出指示标嚟嘅。
0: 哦、啊，
1: 就系、是、睇到实时嘅功率啦。咁啊，上面咧，其实好多朋友我都会提醒佢哋，嗱，你听大动态音乐时候，可以睇下只表发到边个位置啊，咁。咁啊，其实咧，好多时呢啲音响线嘅环境咧，我哋开大动态音乐咧，最大声嘅时候咧，都唔会超过75瓦。
0: 嗯。
1: 咁啊，证明咧，其实部功放咧系游刃有余嘅。
0: 哦。哦。啱，冇错，因为。哦、我自己啱啱就开大声啊，将只陶瓷喇叭打烂咗啦，
1: 系嘛？
0: 系啊，唉，嗰只仲要贵嘢嚟添啊，嗨嗰头，所以呢个标真系好作用啊，所以唉，第一时间谂啊，诶，功率有冇功率标啊？唔系虚标啊，或者真定假咁样啊？
1: 咁呢个标咧，其实佢做得好灵敏啦，咁啊，真系可以好好咁反映到音乐嘅信态啊，佢音乐嘅律动感咧，都会完全反映得出嚟嘅。
0: 嗯，嗱，我睇到
1: 咧，其实、
0: 你讲，你讲系。
1: 其实咧，群星汇瑞呢个后级咧，仲有单声道嘅版本嘅。单声道版本嘅话咧，个面板就系一只表嘅。咁啊，喺八月份嘅香港音响展咧，我哋就会演示呢个单声道嘅版本嘅后级啦。
0: 咁啊，呢只群星汇瑞，其实佢依家咁大部机咧，佢系甲乙女机定系纯甲女机嚟嘅？
1: 啊，呢个系甲乙女机。咁啊，佢喺8瓦嘅辅助下啦，佢最大输出可以850瓦啦。咁啊喺4欧嘅辅助下咧，佢系1600瓦嘅。
0: 哦，即系里边系实打实功率啦。你如果系翻倍功率翻倍嘅话，里边嘅电流啊够啦。咁啊，依台机
1: 供电啦，供电要足够啦。咁同埋咧，佢功放管咧，成部机咧总共用咗96只功率管嘅。
0: 哇！
1: 系啊，回声道又用咗48只啦。咁啊，做全平衡嘅放大啦。
0: 嗯。咁我想又，
1: 如果系想问到版本嘅话咧，仲会翻倍。
0: 啊，我又想问问啦，咁依家美系嘅机咧，里边嘅晶体管，佢嗰个供应方睇唔睇到系边间公司噶？
1: 其实因为长效应管嚟嘅。
0: 哦，长效应嚟嘅。
1: 具体系咩牌子咧？其实阿东哥应该都估到噶啦。
0: 都系嗰两个牌子啦，系啊。
1: 系啊，咁啊，长效应管嘅用长效应管啦，佢嘅音色咧其实会好接近
0: 电子管
1: 胆机咯，可以接近电子管啦。咁但系咧，佢又保留咗晶体管机嗰种速度啊、能量啊、力量感啦，又非常之好嘅。
0: 嗯，
2: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剛才讲过啦，咁啊呢张龙源嘅呢张李小沛嘅配鼓，即系李小沛嘅啲作品精选啊，咁啊选咗系鼓为一个主题，咁其实咧入边咧都系，既然间以鼓为主啦，咁啊讲明咧个动态非常了得嘅。一般一张碟最好嘅嗰啲编辑们咧就会将佢放喺第一首，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咧就。比如话如果同佢哋冇乜太多某一张碟冇得太多联络嘅，咁我哋唔使讲啦。第一张第一首肯定系最靓嘅，即系肯定系佢认为最靓啊。好啦，我哋嚟听听呢一张配鼓嘅第一首《龙腾虎跃》，就选自佢嘅专辑《一鼓会群英》，听下佢点样大动态，点样龙腾虎跃。

0: 比上海仲要好聲喎。
1: 依、這個有個原因咧，就係佢個建升個環境，同埋咧佢嗰個樓底高，所以我覺得係咪依個兩個主要原因咧？因為我早兩年剪喺嗰度
0: 啊。主要就是在聲學的環境改變了之後，就即使是用小一好的音箱，那個聲音都會能量更足。
1: 這對威信是什麼色的？今次是
0: 今次都是一個叫做碳黑色的。
1: 哦，碳黑色的。
0: 色的比較符合大眾的審美啦。這對箱其實就是一個四單元的設計的，比上個禮拜那對就少了中音的。
1: 咁啊，呢对箱有冇角度调嘅咧？我想问一问，即系同其他嗰对
0: 一样有嘅，
1: 一样有嘅，
0: 有嘅。啊，咁啊，佢中音同埋高音咧都系可以调嘅。
1: 哦，咁你喺嗰个环境，即系去北京差应该有五六米高喎，那个楼底有冇啊？
0: 哦，冇五六米高，应该系三米六到啦。
1: 啊，我成日认住好高啊！咁佢嗰个角度，即系嗱，好似我，你哋有冇话稍作调整咧？需唔需要调整咧？
0: 其實我都是設定了一個皇帝位啦。首先我會在這個空間裏面呢找到一個聲音比較平均的位置呢，就是皇帝位啦。咁點聲音平均呢，就是首先呢我們在空間裏面呢就播一段低音的信號。譬如我播50周啦，播50周的信號呢，然後我就在房間裏面呢用測量儀器呢去找因為前前後行呢個區別是很大的。有些位置呢個低音是衰減很多的，有些位置呢又有低音的主波。我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之後呢，就假定了這個是皇帝位。然後呢就擺音箱，也都是呢通過音箱前前後調整呢去找到低音最平衡的位置啦，是這樣去擺位的。
1: 咦，嗱，學到嘢啦。
0: 確定了這個低音的大概位置之後呢，我再調中高音的時間上位啦。調時間上位呢，其實是根據音箱到聆聽者的耳仔的距離啦，同埋呢聆听者耳仔的高度啦，即是到地面的高度啦，咁样去调嘅。
1: 嗱，若若咧，我啊想交流下心得啦。通常咧，我攞五十周段咧，你系咪攞最大声嗰点嘅？
0: 通常会扭到大概声压系95 dB 左右啦。
1: 唔系，即系你感受嗰点啊，即系你认为皇帝位嗰点系，即系分享一下啦。我咧就系中意攞到系声压最大嗰点，即系话我行前行后咧，我中意嗰点嘅。咁如果按照你呢啲即系你哋成日培训啦，咁我又想取下经啦，咁你一般系攞个量感攞到边度咧？即系个 dB 数系几多咧？即系。
0: 这个呢就要分析这个低频呢是真定假的。因为呢如果你行到长角呢就一定是长角更大的。
1: 是嗡嗡声咯。
0: 是啦，就嗡嗡声的。所以呢我们在房间的中间行的时候呢就会找到跟东哥讲的一样啦，就是最大的点。但你要分析这个是不是驻波。还有呢在它前后呢会不会相差太远。如果前半米或者后半米相差太远呢，这个位置都是不合适的。
1: 都是假假地的那个位置。刚刚两个声波正反上的交汇点。
0: 一个范围。一个范围都是要比较平均的点咯。
1: 哇，这个话题够营养啊。我哋有时教声自己都系咁样教嘅啫嘛，系啊，
0: 系啊，因为呢啲空间咧，其实影响最大就系低音咯。
1: 中高都好教。
0: 中高咧系冇咩问题嘅，大空间中高冇问题，中高有问题嘅都系细空间先会有中高嘅问题嘅啫。
1: 咁呢个系一个教嘅技巧啦。好啦，咁再延伸落去，咁功放攞咩功放啊？
0: 功放咧都系同喺上海展系一样啦，都系嚟自美国嘅群星荟萃啦，但系我哋前级就换咗一款咯。前级啦，因为我哋上海咧就会用高端啲嘅型号啦。但系咧就真系可能声太好啦，就卖晒。即系喺北京咧就用低一级嘅型号嚟开声嘅。但系咧啲声居然都唔差。
1: 即系环境够翻晒。
0: 是啊，因为环境够啦，同埋呢本身群星荟萃佢唔同等级嘅产品呢音色都好接近嘅。
1: 就差少少细节啦。即係金字塔囉，我哋成日讲嗰啲贵嘢就
0: 係。
1: 即係你个投入同变化。
0: 你比嘅话呢其实冇咩太大区别嘅。
1: 咁信源呢？
0: 信源啊，当然系啲些时嘅雅雷兹六件套啦。今次首次在北京的音响展上面演示六件套其实都很轰动啦。很多朋友呢其实都已经是知道雅雷兹很犀利的啦，慕名而来来听啲些事的。很多人一入嚟就认得出哇六件套喎，咁一定要坐皇帝位去霸皇帝位去听啦。
1: 200几万㗎喎。
0: 係啊，270几万嘅信源啦。
1: 係啊。

0: 睇嚟咧，高端嘅嘢咧都系放翻碟为主，即系设备
1: 啊，
0: 吓 SACD 嚟噶嘛，我记得呢个系。
1: 系啊 ，SACD 啦，同 CD 啦，串流啦，数播都可以播嘅，
0: 都可以播嘅。即系但系你演示嘅时候，主要都系 CD 转盘为主。我依家见到嗰个标题都系主力都系 SACD。
1: 其实都有啦 ，SACD 啊 ，CD 我哋都有播，数播都有播嘅。
0: 睇嚟即系大家音响厂商咧，都系唔好放弃个转盘系嘛，即系转盘同数播咧，大家都系要并存嘅。
1: 系啊，即系尤其喺亚洲市场咯，亚洲市场咯，好多发烧都传咗好多珍贵嘅唱片啦，咁啊当然要发挥啲唱片嘅有声音魅力啦，系咪？咁啊，所以咧，DCS 工厂咧，其实喺研发呢套器材之前咧，都咨询过我哋嘅，咁啊，问我哋需唔需要转盘嘅，其实佢哋考虑紧嘅。其实外国咧用 CD 转盘嘅机会已经唔多噶啦，佢哋演示咧通常都系以数播为主，或者就黑胶嘅。咁啊，但喺国内市场或者亚洲市场咧，我哋对转盘仲系有需求啦，所以佢都系出齐六件套带转盘噶啦。
0: 对于一间公司嚟讲，其实加多件咧就开发加多好多本钱内噶。
1: 系啊，
0: 唔系咁简单。依家个采购机芯唔系咁好揾啊。
1: 系啊，而且一个高素质又稳定嘅机芯啊，真系好难搞嘅。
0: 我想问一问咧，呢只机芯系咩机芯嚟咧？我感兴趣。系咪
1: 喺佢官方嘅介绍里边咧都有讲嘅，系用咗日本嘅 D&M 嘅机芯嚟嘅。
0: D&M 嘅机芯。
1: 系啊，因为而家咧，大家知道，
0: 我知系最靓呢只噶啦，已经。
1: 飞利浦早就已经停晒啦。咁啊，飞利浦停完之后咧，咁啊，十年前咧就 Esoteric 都停咗噶啦。啊，依家十年前嘅事啦。咁啊，挨过咗呢十年之后咧，仲要揾好个机芯咧，就只能够啊，
0: 呢只最好噶啦，呢只 D&M 呢只最好噶啦。因为一 D&M 嗰只咧，佢嗰个主轴电机啊，佢唔同。其他牌子好多时都系即系除咗 Sony 另外，即系其他嗰啲发烧牌子咧，好多时都系有插电机嚟嘅。佢嘅 DAM 嗰个咧系无插电机嚟嘅。
1: 系啊，咁啊需要考虑寿命嘅问题啦。
0: 唔系啊，嗰啲 SACD 成日都坏电机，我同你讲。
1: 系啊，
0: 系啊，低端就低端啦，系啊，即系高端嘢咧系有佢高端嘢嘅一个叫做即系设计啦。主要系唔好话讲佢寿命啦，主要系嗰个稳定性啊。个机芯个稳定性，转速个稳定，因为你不断都变紧速噶嘛，咁你嗰个无刷电机嗰个扭力大同埋准啊，所以咧系唔同声嘅，出嚟效果唔一样嘅。咁黑胶用咩黑胶啊？
1: 黑胶咧，我哋系有英国嘅 Michelle 啦，呢个牌子咧，
0: Michelle
1: 其实做转盘啊，真系非常之出色嘅。咁啊，而且性价比好高咯。我哋全套 Michelle 嘅系统咧，已经唔系旗舰开声噶啦。咁啊，喺现场咧都收到好多好评啊。就喺头先啫嘛，我听接你哋电话之前咧，就有一个女士啊，同埋佢男朋友过嚟咧，听黑胶听咗好耐，佢哋都系好有购买意欲啦。咁啊，呢几日咧都会遇到好多呢啲观众啦。
0: 睇嚟我哋嘅音响市场咧，又好似又走嚟一个慢慢上升嘅阶段、哦。即系唔系净系你哋星和喎、啊，好似啱啱迪贝斯电话采访咁，都订咗几套啊，咁都 OK 喎，觉得依家即系啲即系发烧友啊，同埋啲消费者咧，对声音呢方面咧，即系越嚟越高啊，仲要啊，同埋嗰个需求量好似比往事大少少、啊。
1: 咁啊，喺北京展啦，我哋感觉观众嘅层面啦，会比其他地区啦，譬如比上海啊，或者系比广州咧，有个好明显嘅一个区别咧，就系我哋。见到好多新生嘅力量啊！有好多啲
2: 年轻嘅面口，
1: 嗰啲年轻有为嘅青年咧，佢哋都好乐意接受呢啲，同埋佢音乐素养好高，基本上都系听古典音乐为主嘅。咁啊，系啊。而且咧，音乐一响，佢就知道呢首系咩曲目啦。咁呢样嘢就已经系好犀利啦。
0: 唔系，
1: 座位都好深。
0: 首都嗰啲发烧友咧，一个国乐同埋一个古典啊爵士啲，好熟嘅佢哋，好掂嘅。嗱。呢一 part 嘅时间咧，就嗰段落你唔好收线住。
3: 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花水，乐海畅咏，烧旅行。
2: 康乃美朵作为一个喺发烧界好积极嘅一个公司，最近咧就系连续出咗蒋小雨嘅两张专辑，一个女中音。一个把声同佢个样唔系好夹嘅女中音，点解咁讲呢？因为佢个样咧就真系好似画入边出嚟嘅，好标致、好秀丽，而且咧五官非常之靓，面型又好靓，身材又好靓。但系佢把声出嚟咧，觉得佢

好似粗粗鞋鞋咁嘅，诶，嗱，咁样就有一个反差啦。咁啊，而家出嘅呢一张咧就爵士，小城故事嘅，咁咧佢咧就系、是、用爵士嘅风格去演唱邓丽君嘅歌。咁啊，依张专辑咧有好多都系邓丽君歌，比如话诶《何日君再来》啦，《独上西楼》啦，《夜来香》啦，《忘记他》啦，《千言万语》啦，《南海姑娘》啦，《小城故事》啦。啊，奈何啦，甜蜜蜜啦，咁等等等等，呢啲都系邓丽君好有名嘅歌曲。嗱，不如咁啊，我哋嚟听听《独上西楼》啊，一首好脍炙人口嘅邓丽君歌曲。

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引住啲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一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首期嘅发烧密码咧，请嚟我哋行业里面最著名嘅录音师陈乐先生，乐叔。
2: 大家好，大家好。喂，调翻转头，好耐冇上电台，呢个系咪电台节目啊？
1: 系啊，我哋广州交通电台嘅视听空间节目。
2: 又开翻系嘛？
1: 开翻啦。
2: 咁啊，嗰啲发烧友嗰架车入边嗰啲音响有啲用啦。
1: 点解咁讲啊，乐叔？
2: 咁啊，梗系啦！而家啲人嗰啲车成日听见都系听埋晒啲，即系啲音质比较低嗰啲。所以我就希望你啲节目咧喺啲车载节目入边播翻啲靓歌咁。
1: 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坚持咧播 CD
2: 系啱嘅。
1: 诶，尽可能唔好话经过我哋嗰啲即系。一入咗个后台，然后再播翻出嚟，
2: 播流媒体都唔怕，但系压缩过嘅，同埋嗰啲即系乜平台入边嗰啲，好多都系低嘅，即系听下手机求其立下可以嘅。但系嗰架车啊，几廿万架车，如果特别改装过嗰啲咧，咁就听啲好啲嘅音源好啲嘅。
1: 嗱，讲嘢叔，大家咧都对即系录音呢样嘢吓，我哋叫发烧密码啊嘛吓。嗱，录音里边咧，大家都好奇。有啲朋友啊，即係有啲誤解嚇。哇，嗰個歌手支麥靚啫嘛，又可能係咪真係把聲咁靚啊咁樣？咁其實今期咧，我想講講個麥啊嘅重要性喺邊度咧？
2: 其實麥就係等於係機器嘅耳仔，相當於人嘅耳仔一樣。咁佢聽到乜嘢咧，就傳達俾人，所以個麥頭咧就相等於你嗰隻好健康嘅一個人嘅嗰隻耳仔啦。你又唔係一個，如果你好年老嘅一個耳仔，咁咧就高低音啊嗰啲都會失去嘅。咁即係靚麥咧，高低音收得嚟係好好嘅，空間又係好好嘅，同埋個柔韌性、彈性、高頻嘅纖細度都係好好嘅。依一類麥咧就往往係造價比較貴咯，所以我哋又特別有時都去撲一兩隻好麥，都唔係容易揾到。
1: 嗱，即係啱啱有個不解啦嚇，發燒友都話啦，即係啱啱問題就係、是、會唔會話某種麥頭對某一個歌手把聲線咧特別有幫助呢？
2: 有依、這個確實係嘅，確實係嘅。無論你錄交響樂好啦，錄嗰、個人聲都好啦，總係有一種係適合啲嘅。所以錄世界上交響樂嘅離唔開嗰兩個品牌，其中嘅三個品牌入面嗰三支麥，咁錄人聲咧有好多就係真係離唔開嗰四五支麥，全世界啊都係嗰幾支麥錄嘅，因為大家都感覺到佢錄係特別好聲啲咯，會嘅會
1: 工程師公認嘅啦，
2: 公認嘅，加上唔管你工程師聽、聽眾聽、歌手聽、嗰、那個監製聽，大家都話：哎呀，呢只麥啲聲啱啲咁。幾乎都係咁講。
1: 睇嚟即係話依個大家對依個見解咧，都係不無道理喎。
2: 係啊，不無道理。真係，既然大家都係咁，應該係即係都唔係話俄傳嘅啦，都係一種經過實踐、經過大家咁樣咯。咁當然會唔會100%有一個好大嘅差異咧？咁就唔一定噶啦。咁有啲人話可能覺得佢高音鬆啲，依、這個話佢覺得低音厚啲咁，全憑。依、這個監製同個工程師同埋個歌手之間，大家都認為，係咪體現咗我需要嘅音樂呢樣嘢？有啲歌手唔一定用呢只麥錄曬一個專輯，佢錄依首歌，佢可能用呢一隻麥，用嗰首歌可能啲低音重啲嘅，佢會用嗰首歌。
1: 哦，即係話麥頭咧對嗰個音色咧係起好重要作用㗎啦，一定
2: 係有幫助。
1: 哦，
2: 係啊，係咁嘅意思咯。
1: 哦，
2: 即係等於你出現喺一個好華麗嘅晚會，咁你嗰件衫就唔能夠著件白恤衫、男仔褲啊嗰啲咁嘅，嗰啲係公務員出去做前堂正功嗰陣時用㗎嘛。咁你嗰啲就要著禮服，係嘛？咁你如果走出去 睇足球咁，你着套禮服，人哋覺得你好戇居啊，即係咁嘅意思啊。即係話你嗰啲環境唔同，場合唔同，歌唔同，只麥係有啲唔同
1: 的。有啲唔同嘅。嗱，咁我想知道啦，你公認嗰四五支麥咧，咁可唔可以講講佢個牌子咧？
2: 啊，當然可以啦。嗱，依家全世界咧都喺度叫緊最貴嗰只咁啊，德力風根叫做251麥，實際上咧，依支麥咧，嚴格嚟講，炒貴咗。佢並冇咁貴。而家最貴我睇到手入邊揸住就是、我幫阿趙鵬錄嗰只叫做 M269，由德國萊文公司嘅。因為佢依支麥出得好少，60年出，61年就 cut 咗啦，就出咗可能全世界幾千支，可能千零兩千支，係一個德國。專門為人聲研究的三極管，一隻電子管三極管，
1: 彈麥，
2: 專門為人聲研究嘅，咁咧就好特別嘅一隻彈麥咯。佢嘅平壓用60伏，燈絲用4.8，屬於低壓低温，但係個放大係數好好，即係好難。
3: 而家係晚上8:30。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英，你现在收听的是《畅行949》。
4: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5: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6: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5: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6: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7: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善财，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呢？
8: 哼，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音场开阔3倍，女人有啲痴迷嘅爱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7: 咁又系，以前咧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咧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8: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的突破，中音温暖是家庭的日常，低音就好像我那样沉得住气。所以呢，好的音响和好的人生是一样，既要精准的还原，也都要大胆放大。
9: 两个女人一台戏，
8: Hello，大家好
7: ，Hello，
8: 我哋两个女人一台戏又嚟啦，
7: 又嚟啦。
8: 你叫边个啊？阿文，我叫阿云啦、
7: 啊。又文又云啊，
8: 系啊。诶，今日我哋嚟讲啲咩啊？讲下啲折腾啦，
7: 系
8: 发烧友点样乱咁嚟啊？
7: 乱咁嚟啊？
8: 乱咁嚟。
7: 折腾，其实我觉得呢一种折腾都系一种过程啦，呢、這个过程就系享受啦。
8: 是啊是啊，其实呢发烧友他不在乎那个即是辛苦、其实就是他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有时间就换下箱，有时间那个箱差几毫米几多又要搬在这里，又搬下前搬下后、一阵间那个工况又要怎样搬啊，那个机架又说高一点又不得低一点又不得，其实整来整去整了一日才是收获个滴滴咁多多嘅变化，啊，佢觉得好满意满足噶啦。
7: 咁有时为咗一条线啊，都会折腾一个下昼。
8: 啊，系啊，换嚟换去啊嘛。我呢条
7: 插呢度听下，插嗰边听下。
8: 所以你话其实作为一个发烧友嘅话，你话佢其实冇嘢做喺屋企真系好忙，
7: 好忙，
8: 仲忙过嗰个家庭主妇啊。
7: 作为发烧友嘅太太。都会好忙，因为点解啊？因为好多时候摆音箱啊，叫老婆帮佢摆。
8: 所以有时做

0: 做佢身边个女人都唔系咁易
1: 嘅，唔系普通人嚟嘅。
0: 你谂下，做佢身边嘅女人系点啊？佢话要摆位，个女音箱差啲，歪摆过嚟，明明洗紧菜，
1: 有啲前啲，
0: 明明洗紧条菜都，我得等阵又要过去同佢熬熬熬一轮啦。佢又要翻翻去做做佢要做嘅嘢，好啦，佢又继续搬佢嘅嘢。
1: 其实都是一种享受来的。
0: 如果我觉得是大家夫妻可以能够建立到这样和谐的呢 ,ok 的没问题的。但有些不是的真的有些哎你自己搞定啦不要搞我好烦啊这样的有些女性。
1: 多少都会有些不同的。这一种呢就是我们成日都会讲的就是可能大家对音响的那种认知啊同埋对音响发烧一种娱乐嘅呢种理解啦有所不同啦。咁我哋好多时候好似买啲一啲产品返嚟、我今日买个钉脚听日买条线。咁呢啲都系一种开盲盒嘅快乐嚟。
0: 係
1: 呀因为唔系成日好兴嘛开盲盒呢个词。
0: 好期待添㗎。係呀
1: 即系你唔知道呢一个产呢一样产品会为你带来咩。
0: 应该讲系发烧友。无论佢喺淘宝啦，喺边度淘翻嚟嘅嘢咧，肯定系佢认为好，
1: 冇错。
0: 想将套音响调好，我就要买呢件嘢，呢件产品翻嚟嘅嗰刻，嗰刹那，
1: 冇错。
0: 到货睇开箱嗰刹那，哇，期待！
1: 声音出嚟嘅瞬间，哇，赌赢咗，真系嗰种喜悦，系真系好开心，
0: 系啊，
1: 十分之。愉快。
0: 如果就算佢开咗之后插咗落去声音唔满意嘅情况佢都会去再调。因为係佢觉得 OK, 佢买返嚟嘅。
1: 你会唔会
0: 佢会绝对会係
1: 觉
0: 得 OK 嘅。
1: 玩喺屋企开盲盒玩咗一个下午可能发梦都会梦到套音响响。
0: 係呀话唔好话发烧友买呢啲啦当我哋自己去买一样嘢自己鍾意嘅嘢返嚟。
1: 买得开心嘅话。
0: 一去快递公司一攞返嚟屋企都麻麻声而家想打开佢啦。
1: 急不及待呀、
0: 啊。係呀何况就係佢对佢套音响或者咩係起到好大嘅作用佢、觉得起到好大嘅作用嘅情况下。佢会嗱声打开，
1: 冇错，
0: 即刻接上去，即刻想感受，
1: 好心急噶，真
0: 系，系啊，
1: 即系买到自己一直期待嘅产品翻嚟，然后再做入再做声音测试嘅时候，
0: 因为佢自己中意嘅嘢，
1: 呢一瞬间真系无比嘅喜悦啊！
0: 系啊，因为佢中意嘅嘢，佢买翻嚟系啱夹嘅时候，嗰啲咧系佢一种成就感，而且咧佢系好享受。即系呢样嘢系替代所有嘢都替代唔到佢嘅，嗰种喜悦，嗰种成就感系乜都无法代替嘅，就系咁啦。
1: 咁啊呢样嘢就好难得嘅，咁你呢啲叫折腾啦。咁我哋呢啲其实系我哋一种玩音响嘅一种过程嚟嘅，
0: 系啊，啱嘅，
1: 每个人都会经历嘅。发烧友基本上会经历过呢啲阶段。
0: 其实你唔系初烧啊，你有翻咁上下嘅玩音响玩得有翻咁上下嘅，佢都会系去会自己去学下摆位啦，学下去调啦，
1: 即系有阶段性嘅
0: 系啊，
1: 阶段性嘅胜利。
0: 因为啱啱初入嗰啲咧，佢唔会敢喐，任何嘢都唔会喐，
1: 即系惊甩咗条线唔识绑。
0: 对啦，第一、第二，佢系会觉得人哋帮我调好咗个音箱就系摆呢个位，你一喐咗就唔靓声噶啦。佢系会有呢种感觉，包括机啊、机架啊，所有都系。但是你玩得有咁嘅程度到嗰、那个点嘅时候呢佢会咁去喐啦。因为佢接触太多啦佢无论去展会啦或者去到啲档口呢人哋会同佢喔你个箱可以咁样用喎佢会吸收好多知识返去。
1: 初烧到资深发烧友有一个过程。
0: 係呀佢已经吸收咗好多嘛咁佢返去佢会去尝试去做呢样嘢。咁咯，系啊。
1: 咁同埋好多时候，我哋发烧友去家访嘅时候，就会哇，听完之后翻到屋企就唔服气啦。哇，睇自己套嘢越睇越唔顺眼，又开始新一轮嘅搭配尝试。
0: 应该器材。
1: 但呢样嘢系个个都会有啊。好似去屋企听完之后，
0: 系
1: 哇，好似我觉得我屋企套嘢仲可以有咩地方可以增值嘅。
0: 其实咧，佢应该讲系一个发烧友去到一家去家访咧，佢唔系重点睇佢个器材咩？第一佢会听佢个声。第二听完声之后嘩咁靓嘅。跟住喂几钱啊呢套嘢几钱啊如果个价钱相差得好
1: 好唔锯。

0: 唔鋸咧？
1: 佢翻到屋企話：啊，
2: 價錢差唔多就好唔鋸啊嘛。
1: 哇！
2: 佢
1: 嗰、那個
2: 再調整咯，
1: 佢個價錢咁平，點解超到咁嘅聲嘅？我翻去喂，我一個比佢貴喎、
2: 啊，你又換線啊，
1: 係啦，
2: 換機啊，咁樣咯，
1: 係啊，佢就會去反覆呢樣嘢啦。
2: 呢一样嘢都系折腾嘛，因为其实有时候咧，我哋大家亦都要去理智去消费啦。我哋自己套音响喺屋企听得耐嘅时候，都会有啲耐听啊。
1: 嗯，
2: 即系已经系听到纯晒。我哋系咪广州话？系咪咁讲？听到纯晒。当你去到另一个环境，再听到另一把声音嘅时候，你会又有啲新嘅刺激啦，咁你会又会觉得啊，人哋套嘢系几好，咁咧就然后又俾自己一个新嘅埋伏啦，等自己又去做一轮新嘅搭配啦，系嘛？
1: 俾一个新嘅自己嘅目标咯，
2: 咁啊啱嘅。佢其实玩啊呢个过程系好重要，
1: 但系又唔需要话大动作嘅。其实我觉得升级唔需要大动作噶，系啊，
2: 即系微整容啦，
1: 系啦，即系唔需要话哇又要使好多钱落去，其实唔需要嘅。
2: 冇错，
1: 多啲听下我哋呢个节目咧，你会悭好多噶，
2: 悭好多钱
1: 啊！会，梗系啦。
2: 听阿云姐讲完呢套呢套理论之后，同你悭好多钱啊！
1: 嗯，系啊，继续留意我哋呢个两个女人一台戏啦。
2: 多多关注啊
1: ！OK， 今日拜拜，
2: 下期见，拜拜。
3: 三十三又二分一，
4: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3: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4: 我讲个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乐海唱名字三。

黑胶播放环节。首先咧喺度鸣谢我哋程剑飞先生提供咁好嘅黑胶资源俾我哋啦。咁啊，今日带嚟呢只碟咧，亦都系上星期播过嘅。上星期播咗咧就系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咁啊，今日星期播嘅咧就系呢首曲目，亦都系呢张大碟里边好好听。大家听到咧又好有熟悉嘅感觉，但系又唔知叫咩名嘅。呢首歌名叫做《解脱》。呢只碟里边咧有几首歌，大家都听得都好中意嘅，好似有只快歌叫《人生嘉年华》啦。咁今日拣嚟呢只咧就系《解脱》，大家听下。

0: 高佬诊话琴晚系水电，今晚系核电，所以琴晚啲声音靓啲。
1: 肥仔佬话摸下只音箱，话啲声靓咗，仲同我争咗好鬼耐。
2: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系好似又几有用噃。
3: 好啦，繼續嚟到我哋發燒大人環節，繼續我哋上一期即係未完嘅一啲內容啦嚇。學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3: 上個星期咧就講到丹拿 C4 啦，玩咁啊玩咗好幾年啦，跟住咧荷包裏邊好似又有翻啲錢啊嘛。
4: 哦，咁樣咁樣，因為點樣咧萌芽咗呢個想法咧，因為人畢竟即係到咗退休年齡啦，咁啊即係大把時間喺屋企，咁啊再。換即係換埋呢套
3: 善待下自己，
4: 善待啦，善待自己，即係做嘢，即係開工嘅時段咧，又比較辛苦，咁啊將 C4 啊處理咗之後，又換對新款嗰只卡瑪 DB11S 啦，呢只
3: 好勁喎！呢對雙，
4: 呢對雙，真係呢對雙同 C4 又唔同
3: 一個檔次，
4: 又唔同一個檔次喎。咁你呢只卡瑪呢啲聲咧，但係即係。C4 咧啲聲咧就比較直白啲，但係卡瑪出嚟啲聲咧個音樂咧各方面咧嘅音色咧真係好靚。
3: 嗯，
4: 咁樣如果係兩對雙推，即係俾麥景圖嚟推咧，1.2K 嚟推咧，咁樣即係我嘅感覺咧，即係推卡瑪嘅效果比 C4 好。咁啊應驗咗有啲燒友話單打難推係咪咁樣咧？咁我就即係所以
3: 單打就唔難推嘅。
4: 啊
3: 對於你部機嚟講就
4: 咁啊係啊，所以如果佢兩即係兩對雙比較同樣嘅線材、同樣嘅器材，但推出嚟嘅效果 DB11 我就比較接受咯，
3: 嗯，
4: 接受呢把聲咯。
3: 係啊，咁啊即係講咁耐咧，你最尾升級依部終極嘅信源啊，係咩牌子啊？
4: 依部
3: 都幾勁下，
4: 呢部好勁啊！依部唔係嗰只瑞士嘅登峰541啦，你東少介紹噶啦，
3: 又關我事。
4: 你東少幾年前你嘅節目都做過，曾經亦都介紹過呢部機。
3: 嗯，
4: 佢個前身就540，但我買依部係541，即係比較就用呢、這個用二手嘅轉盤嘅。
3: 係啊。
4: 咁都幾貴㗎依部。
3: 阿何生咧買之後咧都俾我聽咗兩日啦。依部機的確啲聲音係好迷人嘅，即係話嗰啲歐洲嗰啲味道咧，嗰啲人嗰啲即係對音樂嘅理解咧，嗰啲聲音咧出曬嚟，哇！真係舒服啲聲。
4: 係啊，咁樣佢瑞士嘅聲出嚟咧，即係佢又好別具一格嘅，佢就好迷人嘅，佢呢啲啫。即係由於呢個阿爾卑斯山嗰啲山啲
3: 即係好有畫面感啊！
4: 係啊係啊，
3: 我想咁講啊！
4: 佢呢啲即係佢俾得呢個聲底出嚟咧，又乾淨又精緻，
3: 嗯，又潔白。
4: 係啊，但係佢亦都有樂味嘅。
3: 啊，咁啊，樂味
4: 係啊，所以佢呢只機咧，佢聽嗰啲古典啊，我就比較中意咯，即係聽呢啲
3: 攞樂器嗰啲質感，
4: 質感好靚好靚好靚。
3: 呢部機咧太貴啦，都係。阿何生關照咧，比我

0: 聽咗兩日啦，哇！哇！嗰啲聲真係迷人啲聲，即係雖然我哋有機會喺人哋啲經銷商度聽過啊，但係真正自己攞手摸自己撳咧，哇！嗰部機真係第一次，多謝何生關照先啦。
1: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你介紹我買，即係你係 CD 機專家嚟噶嘛？你唔會點條路，唔會點錯我行嘅呢條路。
0: 係多謝何生，
1: 我要多謝你添，多謝你先。
0: 咁咧就最近咧嗱，我哋今次嚟採訪咧，其實何生屋企咧聽音環境咧重新裝修緊嘅，喂！你有個大佈局啊！
1: 人生中咧，即係真正屋企大裝修咧，冇幾多次嘅。我就趁呢一次大裝修，咁即係想點樣咧？就想咁啊，趁裝修呢個機會咧，就想話拉下四條專線過去，睇下兩種聲音，咁啊同嗰啲 PK 下嗰啲，因為冇嘢玩就玩到同嗰啲拖板 PK 下啊嘛。
0: 喂，四條專線我理解係裏邊有四組二百二啊，定係兩組二百二就四條線啊嘛，
1: 都係四組都二百二嘅，因為二百二，因為四組所謂嘅四，
0: 你本度咪手瓜咁粗要搞到，
1: 唔使咁樣，咁攞四條，即係本身我玩單聲道後級啊嘛，咁兩條兩每組咪俾翻單聲道每個一組咯，呢度去咗兩組咯，咁CD同前級，咁我有一組，咁變咗即係點解我預多組咧？咁樣即係。呢啲線咧可以我拉唔同牌子嘅線，咁樣即係同用唔同牌子嘅線咧，就睇下插落去
0: 效果
1: 同插製板拖製板出嚟再插落去啊，還是係直接入牆製嘅聲，即係嚟 PK 下啦，同製板 PK。如果玩製板咧，拖板咧就有得調聲嘅，咁佢可以，因為佢製板出去製嗰度咧，仲有一條引線噶嘛，呢條引線可以玩下，即係校下聲。咁如果我唔用呢個拖板，我直接入場就係睇下個聲同係同拖板嘅聲出嚟嘅變化有幾大，所以又要即係喺呢方面考究一下啦，即係睇下點樣即係好唔好聲啲啦。
0: 哇！玩到咁樣真係達人啦，因為裝修時要佈下依個局咧，我覺得都幾麻煩啊。四組線你即係要裝修先搞到嘛？
1: 裝修搞到，因為全部揾啲裝修師傅從地下過啦，地下過線，咁啊到時入裝製嘅時候，同埋啲空氣開關啊，揾啲發燒高手過嚟幫下手啊，同我裝下線啦、啊，因為啲燒友又好樂意嘅，大家燒友有互動噶嘛。
0: 係啊，咁啊何生咧就唔過唔過有四期啦嚇，咁啊講到何生咧，依家就已經玩到幾乎旗艦啦，1.25K 啊，跟住咧就係、是、卡馬嘅。差不多頂級噶咯，嗰啲
1: 未頂級 ，DB 系列嘅旗艦，只能夠講係 DB 系列，因為佢對上仲有小肥豬啊、大肥豬噶嘛。
0: 係啦，已經二十幾噶咯喎，
1: 都二十二萬噶啦，都
0: 係啊，咁仲唔發燒啊？呢套音響都幾貴下噶喎。好啦，繼續發燒，希望阿何生再繼續升級啲產品啊，等我
1: 哋。好啊，好啊，好啊，但係有咩？
0: 我問下你啊！
1: 都係有咩新嘅器材，到時揾東哥過嚟又傾下偈，指導下啦，指導下工作啊！
0: 好，多謝何生。
1: 好，大家再見。
2: 終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花水，樂海暢泳，燒旅行。
3: 同鴨唱片咧，最近出咗一張叫做《每一步李成峰》。李成峰咧，其实就系一个音乐经纪人嚟嘅。咁佢咧就系做过好多啲著名嘅明星嘅演出嘅经纪。咁尤其系徐小凤同佢好老友嘅。据说喺中国嘅好多场演出咧，都系李成峰去做嘅。咁于是咧，李成峰咧就经纪优得出碟啦，佢自己出埋张碟。咁佢咧就系真系好中意徐小凤。于是咧，佢唱嘅全部都系徐小凤嘅歌，而且咧。佢把聲咧真係好似徐小鳳、哦，當然你話有冇徐小鳳嗰種圓潤啊，嗰種內涵啊，嗰種表達啊，咁畢竟佢唔係專業噶嘛，李成峰啊，咁徐小鳳係專業噶嘛，冇得比嘅。咁但係咧呢張碟嘅混音咧，真係做得幾好嘅，係塗鴉嘅馬斌去做嘅。嗱，既然間係講到呢度啦，肯定就少不了咧，就係唱徐小鳳嘅。呢一首歌啦，大家都好熟嘅《風雨同路》啊。

一听又系一啲塑料粤语啦，好好玩。同路困苦与黑暗，嗱咁啊，呢个咧就系一个而家定居喺北京嘅上海人，一个你话佢男中音好，但系我听起上嚟真系好似女中音，再加上咧佢个样咧就真系几中性咯。因为佢个穿着啊，佢个五官啊，好精致。咁你睇落去，啲男人边有咁精致嘅五官噶？唔系好粗狂嘅咩？诶，但唔系，佢真系都几有感觉噶。好啦，咁啊，听咗之后咧，我觉得真系唔可以以貌取人，亦都更加唔可以以声取人啊！就好似我哋头先听嘅蒋小鱼，你真系睇佢个样子，听住佢歌咧，你觉得唔系呢个人唱系嘛？点解咁嘅样嘅？嗱，我哋又听听佢另外一张啊，另外一首啊，咁啊，位于呢张碟嘅第九 track 就系甜蜜蜜啦，睇下佢到底系咪真系咁甜蜜蜜啦？藉住呢个声音同大家 say bye bye， 下个星期再见。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靠山吃山，各展所长。深圳文博会闭幕，肇庆展馆实现口碑订单双丰收。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工贸、消防、旅游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结合开展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要强化联防联控，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家园。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校准政绩观，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0: 以扎实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高质量党建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突出抓好民生信访事项办理，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精准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态势凸显，全市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面对以竹代粟的全球绿色机遇，竹乡广宁坚定实施立竹兴县战略，积极招引科技项目，建设零碳产业园区。今年五月，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一批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四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及动工。广东裕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
2: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0: 2025年，广宁县竹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撑起新的发展图景。肇庆是农业大市，怀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清早，一批批新鲜蔬菜从怀集采摘、打包、装车，源源不断供往广州、佛山及香港等地。截至2025年底，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建成12个示范基地及20个供港菜篮子基地，怀集味道赢得大湾区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怀集县农业龙头企业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已拥有全发蔬菜商标，已形成了以农产品种植、加工、批发、冷链物流及出口配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销售直通湾区。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马宁基地负责人赵永辉：
3: 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轮种的，有好的，少很多病菌，少很多虫害。我们香港现在有，英国、加拿大我们也出。
0: 地处肇庆东部板块的四会，凭借良好的底盘和优越的区位，被省市十五五规划选为千亿县的后备军。四会是加快构建3+2+N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凭借30余年的精耕细作，在螺纹密封材料赛道上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发展之路。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曾俊然：
4: 企业呢一直把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引进专业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呢跟大学科研院合作，不断的改良工艺，自主研究开发数字化自动化的控制技术程序，靠着创新稳住企业的竞争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广阔行天下。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5日落下帷幕。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展，凭借传统底蕴加创新表达的特色展陈设计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收获参展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自2009年首次参展至今，18年的持续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肇庆文旅展示城市形象、链接产业资源的核心窗口。本次参展，肇庆延续了

0: 关的观众洽谈的客商超过有50000人次。
1: 亮眼的人气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成果。借助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肇庆持续打通与湾区市场的链接通道，让传统肇庆文化找到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0: 洽谈交易成果还是挺不错的，据初步统计，现场参展企业成交的金额超过了有200万元。展会期间，肇庆企业在数字文创、非遗衍生品等等这些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有效地推动了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激发文化的新活力。
1: 接下来，肇庆文化产业将依托本次参展达成的各项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传统非遗与现代消费接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肇庆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1: 当前，高腰区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高腰区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9.39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游客李先生：
3: 以前呢就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咧就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
1: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军：
4: 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1: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澜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高腰区新桥镇党委委员王山：
5: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了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其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是我国南方地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病媒生物传染病，其主要是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是防控核心。四会是健康科普专家，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徐子飞：
7: 每天清理检查闲置容器、注水池、花盆底托是否有积水，避免种养水生植物。水生植物要3到5天彻底换水冲洗根部，或加入食蚊鱼同养。
1: 专家还提醒广大市民，从登革热等虫媒传播疾病流行地区返回或被蚊虫叮咬后，如果出现发热、皮疹、

0: 关节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
1: 市民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返回后，如果出现肌肉关节疼痛、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到公立医院或社区卫生院就诊。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可能加重病情。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 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监测、环境卫生整治和蚊媒消杀工作，精准排查整治防控隐患，同时持续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普及蚊媒疾病防控知识，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五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原定5月30日进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5月25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小程序进行实名注册。 预约场次并支付票款。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日前公布2026年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肇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聂怡颖笔名“三生三笑”选题“隐月挺忙”入选。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 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3: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我国首个录像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 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25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 代表当班编辑梁宇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而是本期社会之声的

0: 详细内容。日前，广东省公布了第一批100个现代化中心镇名单，四会市大沙镇成功入选。大沙镇发展底蕴深厚，荣誉加持，先后获评全国重点镇、省中心镇、省城乡融合发展中心试点镇、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首批典型镇，同时亦都是肇庆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融合高质量发展改革试点镇、两工两农建设示范镇，借2016年起蝉联全国千强镇，且位次逐步靠前。这次大沙镇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现代化中心镇，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发展的肯定，也都为城镇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围绕下一步建设规划，大沙镇也都明确了发展路径。接下来，大沙镇将着力塑造兼具城镇现代化、工业风貌与人民底蕴等相融合的产业中心镇形象，加快完成从乡镇风貌到现代化中心镇格局的迭代更新。未来三年将牢牢把握大产区发展机遇，提升大沙镇原有的产业平台，集聚产业资源，壮大经济体量，全力向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迈进。围绕现代化中心镇建设的标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提升等方面的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承载力，奋力将大沙镇打造成为产业兴旺、宜居宜业、城乡和美、人民幸福的省级现代化中心镇样板。今年以来，四会市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聚力推进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各地项目抢揸施工进度，稳步推进建设。全市在建农业重点项目均计划年内建成投产，持续中牢乡村产业振兴根基，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走进龙浦镇肇庆实农农牧有限公司孵化场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建设有序推进。该项目由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广西实农农牧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为社会重点农业招商引资项目，企业深耕鸭业近30年，具备完整全产业链布局、禁育种科研优势，项目总投资3亿多，占地面积115亩，规划建设现代化孵化车间、配套胆库、污水处理设施，同步建设智能低碳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鸭苗规模化孵化基地。企业负责人话俾记者听，项目的高效推进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全程服务保障。四会市及龙浦镇主动靠前服务，聚焦手续办理、土地协调、难题解决等关键环节，做好要素保障，以优质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同时，企业都将依托自身优势和本地良好发展环境，以孵化基地为核心，谋划全产业链布局，进一步放大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推动本地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升级。今年四会市农业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除龙浦实农孵化场之外，更口温氏、地斗金神等多个农业重点项目同步加紧施工，各项目均盯紧时间节点加快建设，全部计划年内实现投产。这批项目涵盖畜禽养殖、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全市农业产业布局，壮大农业产业集群，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为社会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
3: 走过春。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明天会更好，我哋会更好。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畅行949，
1: 心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八种食品，营养又解暑。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季到嚟，火辣辣的太阳不单止令到你精神不振，有时仲会影响食欲。那究竟有没有既营养又解暑的食品呢？以下就是八种的食品，大家不妨多食。第一种就是最佳调味品，它是醋。夏季菜里面加返少少醋是有益的，夏天细菌繁殖活跃，肠道传染病增加，咁醋就能够对各种病菌有较强的杀伤作用。第二样是最佳蔬菜，苦味菜。俗话讲，天热食苦，性似进补。苦味食品含有氨基酸、苦味素、生物碱等等，亦都有抗菌消炎、解热去暑、提神醒脑同埋消除疲劳多种嘅功效嘅。第三种最佳肉食系鸭肉，鸭肉味甘咸，性凉。从中医热者寒之嘅治病原则嚟睇，系特别适合体内有热嘅人食用嘅，例如低烧、虚弱、食少、大便干燥等等嘅病症。另外最佳嘅饮料系热茶，茶叶里面含有钾元素，既解渴又解乏。最佳的水果是西瓜，西瓜味甘甜，性寒，民间又叫做寒瓜，它是瓜类当中清热解暑的首选。另外最佳的粥就是属于绿豆粥了，夏季建议多些吃粥类食品，这个是我国传统的保健方法，对身体大有益处。绿豆性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用于防暑的粥还有荷叶粥、鲜藕粥、生芦根粥等等。还有最抗疲劳的食品是蔬果汁，当你觉得夏季疲倦的时候，饮花啲果蔬汁就是不错的选择了。因为新鲜的果蔬汁能够有效地为我们人体补充维生素和钙、磷、钾、镁等等的矿物质，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消除疲劳。最后一样是最佳的防晒食品，属于番茄。因为根据德国和荷兰两国的科学家研究表明，多些吃番茄可以防晒的。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夏季当中有哪八样的食品能够既营养又解暑。今期节目差不多，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九四九开始。
5: 细个嘅时候唔中意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啦。而家就中意咗安静嘅日落，因为唯有日落先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6: 在我哋屋企咧，经常咧都会有啲旧嘅物品嘅，咁啊，可能咧即系喺你不经意之间咧，擦下擦下擦

咗出嚟啦。啊，有冇啲乜嘢舊嘅物品咧？你係一直都 keep 住佢，保留住佢咧，然後一直都唔捨得去抌咗佢嘅咧嚇。今晚我哋繁星點點咧，就同大家一齊講講啊，關於你屋企裏面嘅一啲舊嘅嘢，然後你又一直都保存得好好啦，放好佢啦，然后呢又唔捨得抌佢啦，我哋节目微信号 FXDD928， 等住你哋嘅留言讲讲，究竟嗰样嘢系乜嘢咁值得你保存得咁好呢？

嗱，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大家咧个嘴咧喺度讲咧，就话，诶呢啲嘢咧就劈咗又冇，即系冇乜价值啦。但系咧留住咧，可能都会有用嘅，可能啊，可能都会有用嘅。咁啊，然之后咧你就好诚实咁咧就囤咗一堆吓、啊，未来可能用得上嘅一啲废料啦，咁样吓。咁啊，大家不妨可以留言俾我讲讲咧，就系、是。你屋企有边样嘢，你一路 keep 住佢，又唔舍得抌咗佢噶。咁啊，有呢个 friend 咧，佢话咧，我屋企咧有个柜嘅，专门咧就攞嚟放超市啲塑料袋。咁啊，里面咧仲套住个塑料袋吓。我阿妈话呢个系家底嚟噶吓，即系好惊咧。如果我抌咗嘅话咧，佢会同我搏命都唔顶啊。

收到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储咗三大捆嘅一次性筷子啊，咁咧本身咧谂住话要搭个鸟斗嘅吓，咁啊但系咧雀仔啊嘅羽毛都未见到啊，嗰啲一次性筷子咧差唔多用齐啦咁样。

呢个 friend 咧，佢留言俾我咧，佢话我阿爸咧坚决唔抌咗嗰啲废旧家电嘅纸箱，咁啊就话咧以后搬屋咧仲要用嘅咁样。但系问题咧嚟啦吓，问题咧就系我哋十年咧冇搬过屋啦。咁啊听得出咧吓，你屋企都应该系变成咗呢个快递盒嘅防空洞咁上下嘅样。

我哋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咁啊，大家咧继续可以留言俾我咧，讲讲咧你屋企里面有咩嘢，有咩嘢系你一直都唔舍得抌咗佢嘅吓。

系啦，呢个 friend 咧，佢话咧，佢屋企有个塑料遥控器嘅套啊，都已经发晒黄噶啦。我阿妈即系佢阿妈咧就话咧，呢个系佢当年嘅嫁妆嚟嘅，边个敢抌咗佢嘅话咧，就同边个搏命啊咁样啊。好好保存啦、啊、吓，全家宝啊！

呢位 friend 嘅话咧，屋企好多快递盒啊，虽然咧我已经唔网购啦，但系我睇住呢啲盒咧，我就觉得我自己好有钱啊！拆快递嘅快乐全靠脑补。你有冇反省过你自己系咪有囤积癖嘅咧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昌恒949陪你一路平安。
1: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十点半钟之后咧，继续翻嚟繁星点点，会有我哋嘅每日星推荐。DJ J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2: 今晚要推荐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Where We Go》。

呢个 friend 嘅话咧，写咗一半嘅日记簿啊，吓里面咧全部都系写住今日一定要努力啊。然之后咧，我睇咗之后都想刮两巴当年嘅自己啊。唉，实在咧落唔到手去抌咗佢咁样。哦，你嗰时讲即系我当年啲日记簿咧，好似都仲有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高中做物理实验嘅时候咧，剩低咗一啲干电池啦，我总系觉得咧，边一日咧世界末日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得上噶啦咁样，然之后咧依家留咗十年啦，佢哋开始漏液啦咁样。你呢个都算得上系设定恶嘅用途啦。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前男友送咗个锁匙扣啊，虽然咧一早已经分咗手啦，但系呢个嘢咧质量太好啦，点样跌都唔坏吓，属于物理上嘅死缠烂打啊，唉，情怀无价啊嘛，系咪先？

呢位 friend 佢话咧，我屋企咧有一只喺超市买嘢送嘅塑料盘啊，吓质量太好啦，太好啦，然后咧用咗十年都冇坏到啊，依家佢唔单止系嗰盘啊，而且咧仲系我哋屋企嘅全家宝。

Fan 嘅话咧，我屋企咧有我屋企个药箱里面咧有一版感冒药啊，生产日期咧俾我嘅拍拖对象嘅年纪都大啊，但系我阿妈咧就话药效放耐咗咧更加浓啊咁样。我阿妈同你阿妈咧有啲唔同啦，佢又中意咧就定期清理下啲药品嘅，过期咧佢就劈咗佢噶啦。但有一样嘢佢一路都 keep 住啊，就系我屋企车房里面嘅嗰部凤凰牌单车。真系好多年啦，但系都保养得好新下。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大家今晚咁捧场啊！我哋听晚同一时间，礼拜三晚上嘅10点钟，繁星点点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赵宇。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靠山吃山各展所长。深圳文博会闭幕，肇庆展馆实现口碑订单双丰收。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工贸、消防、旅游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结合开展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要强化联防联控，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家园。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校准政绩观，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扎实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高质量党建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突出抓好民生信访事项办理，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精准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态势凸显，全市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面对以竹代粟的全球绿色机遇，竹乡广宁坚定实施立竹兴县战略，积极招引科技项目，建设零碳产业园区。今年五月，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一批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广东裕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
3: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0: 2025年，广宁县竹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撑起新的发展图景。肇庆是农业大市，怀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清早，一批批新鲜蔬菜从怀集采摘， 打包、装车，源源不断供往广州、佛山及香港等地。截至2025年底，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建成12个示范基地及20个供港菜篮子基地，怀集味道赢得大湾区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怀集县农业龙头企业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已拥有全发蔬菜商标，已形成了以农产品种植、加工、批发、冷链物流及出口配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销售直通湾区。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马宁基地负责人赵永辉：
4: 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轮种的，有好的，少很多病菌，少很多虫害。我们香港现在有英国、加拿大，我们也出。
0: 地处肇庆东部板块的四会，凭借良好的底盘和优越的区位，被省市“十五五”规划选为千亿县的后备军。四会是加快构建“三加二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凭借30余年的精耕细作，在螺纹密封材料赛道上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发展之路。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曾俊然：
5: 企业呢一直把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引进专业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呢跟大学、科研院合作，不断的改良工艺，自主研究开发数字化、自动化的控制技术程序，靠着创新稳住企业的竞争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5日落下帷幕。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展，凭借传统底蕴加创新表达的特色展陈设计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收获参展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自2009年首次参展至今，18年的持续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肇庆文旅展示城市形象、链接产业资源的核心窗口。本次参展，肇庆延续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思路，既把千年古城的深厚历史底蕴搬上舞台，也全方位展现肇庆文旅拥抱创新、焕发活力的全新面貌。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慧：
6: 展区除了有玉器、端砚、广府金绣等等这些传统精品展出之外呢，我们特别强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设置有德庆龙母赐福、以及包公文化这两位 NPC 巡游互动。同时我们还和新疆喀什代表团开展了跨地域文化交流，现场累计接待参观的观众、洽谈的客商超过有50000人次。
0: 亮眼的人气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成果。借助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肇庆持续打通与湾区市场的链接通道，让传统肇庆文化找到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6: 洽谈交易成果还是挺不错的，据初步统计，现场

0: 与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高腰区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据介绍， 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巽峰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9.39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
1: 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游客李先生，
2: 以前呢就乜都冇嘅，依家呢度呢就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
0: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军，
3: 金港湾 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2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0: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澜非遗文化，
4: 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高腰区新桥镇党委委员王山：
5: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
0: 七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了活跃繁殖期， 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其中登革热、疾恐啃亚热等是我国南方地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病媒生物传染病，其主要是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青积水、疟成蚊、防叮咬是防控核心。四会市健康科普专家、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徐子飞：
6: 每天清理检查闲置容器、注水池、花盆底托是否有积水，避免种养水生植物。水生植物要3到5天彻底换水冲洗根部，或加入石蚊鱼桶养。
0: 专家还提醒广大市民，从登革热等虫媒传播疾病流行地区返回或被蚊虫叮咬后，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
4: 或蚊虫叮咬时，市民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返回后，如果出现肌肉关节疼痛、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到公立医院或社区卫生院就诊。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可能加重病情。
0: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监测、 环境卫生整治和蚊媒消杀工作，精准排查整治防控隐患，同时持续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普及蚊媒疾病防控知识，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粤超第五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

0: 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原定5月31日进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5月25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小程序进行实名注册、预约场次并支付票款。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日前公布2026年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肇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聂怡颖笔名三生三笑选题隐月挺忙入选。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25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在恩葵写过的情歌作品里面，比较特别的是他的英文名字系列，其中 Crystal 充分运用了 Crystal 作为情敌冲突的核心，真正将 Crystal 的名字融入歌词中，令人印象深刻。最爱经典太极 Crystal。

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0: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阳光照。

享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0: 班，轻捉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晨零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

爱的质疑，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

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

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气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掉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天天的每天的行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非法营运车放叉，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条棚，
2: 灿烂条棚，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3: 张恒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2: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昌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飲酒唔開車，開車唔飲酒，距離產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紅茶、綠茶、檸檬茶，冰凍汽水加西瓜，扭開收音機，用音樂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熱。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靠山吃山，各展所长。深圳文博会闭幕，肇庆展馆实现口碑订单双丰收。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工贸、消防、旅游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结合开展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要强化联防联控，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家园。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校准政绩观，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扎实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高质量党建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突出抓好民生信访事项办理，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精准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态势凸显，全市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面对以竹代粟的全球绿色机遇，竹乡广宁坚定实施立竹兴县战略，积极招引科技项目，建设零碳产业园区。今年五月，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一批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四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 并实现拍地及动工。广东裕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
4: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1: 2025年，广宁县主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撑起新的发展图景。肇庆是农业大市，怀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清早，一批批新鲜蔬菜从怀集采摘、打包、装车，源源不断供往广州、佛山及香港等地。截至2025年底，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建成12个示范基地及20个供港菜篮子基地，怀集味道赢得大湾区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怀集县农业龙头企业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已拥有全发蔬菜商标，已形成了以农产品种植、加工、批发、冷链物流及出口配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销售直通湾区。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马宁基地负责人赵永辉：
5: 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能种的有好的，少很多病菌，少很多虫害。我们香港现在有，英国、加拿大我们也出。
1: 地处肇庆东部板块的四会，凭借良好的底盘和优越的区位，被省市“十五五”规划选为千亿县的后备军。四会是加快构建“3+2+N”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凭借30余年的精耕细作，在螺纹密封材料赛道上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发展之路。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曾俊然：
6: 企业呢一直把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引进专业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呢跟大学、科研院合作，不断的改良工艺，自主研究开发数字化、自动化的控制技术程序，靠着创新稳住企业的竞争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5日落下帷幕。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展，凭借传统底蕴加创新表达的特色展陈设计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收获参展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自2009年首次参展至今，18年的持续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肇庆文旅展示城市形象、链接产业资源的核心窗口。本次参展，肇庆延续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思路，既把千年古城的深厚历史底蕴搬上舞台，也全方位展现肇庆文旅拥抱创新、焕发活力的全新面貌。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慧：
7: 展区除了有玉器、端砚、广府金绣等等这些传统精品展出之外呢，我们特别强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设置有德庆龙母赐福、以及包公文化这两位 NPC 巡游互动。同时我们还和新疆喀什代表团开展了跨地域文化交流，现场累计接待参观的观众、洽谈的客商超过有5万人次。
1: 亮眼的人气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成果。借助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肇庆持续打通与湾区市场的链接通道，让传统肇庆文化找到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7: 洽谈交易成果还是挺不错的，据初步统计，现场参展企业成交的金额超过了有200万元。展会期间，肇庆

0: 并企业在数字文创、非遗衍生品等等这些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有效地推动了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激发文化的新活力。
1: 接下来，肇庆文化产业将依托本次参展达成的各项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传统非遗与现代消费接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肇庆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1: 当前，高腰区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高腰区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游客李先生：
3: 以前呢就乜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呢就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
1: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军：
4: 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1: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澜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高腰区新桥镇党委委员王山：
5: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了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其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是我国南方地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病媒生物传染病，其主要是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是防控核心。四会是健康科普专家，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徐子飞：
7: 每天清理检查闲置容器、注水池、花盆底托是否有积水，避免种养水生植物。水生植物要3到5天彻底换水冲洗根部，或加入食蚊鱼同养。
1: 专家还提醒广大市民，从登革热等虫媒传播疾病流行地区返回或被蚊虫叮咬后，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
7: 市民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返回后，如果出现肌肉关节疼痛、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到公立医院或社区卫生院就诊。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可能加重病情。
1: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

0: 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原定5月31日进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5月25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小程序进行实名注册、预约场次并支付票款。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日前公布2026年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肇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聂怡颖笔名三生三笑选题隐月挺忙入选。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25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人生总有不期。

0: 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1: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2: 喂，你好严重啊！
3: 吓，咩严重啊？
2: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3: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系好饱啊，食唔落啦。
2: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3: 所以呢，
2: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拜。体坛万丈，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4: 早晨，早晨，早晨，7:31啊！2026年嘅5月27日星期三嘅上午时间，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锁定我哋 FM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继续都会有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咧准时出现，一早同大家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会有 Hanson 喺度啊，早晨，早晨，咁啊，继续今日咧都系感觉到啊，天气啊非常之热情啊，咁啊相当之炎热嘅，咁啊最近呢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咧就注意保重身体啊。咁啊，多啲咧就饮水吓，注意防暑降温啊！咁啊，同时咧就可能呢段时间大家都已经系都会经常使用冷气噶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希望大家啦，即系出入冷气房啊，咁啊一冷一热咧咁嘅情况底下咧，一定要咧就保重身体啊！入到啲冷气房咧，咁啊最紧要咧就可能即系有时候要着多件薄薄地嘅外套啊，咁样可能稍微会好啲嘅。天气非常之热，当然啦，我哋嘅体育运动亦都系相当之热情嘅。咁啊，今个星期咧就，粤 BA 咧就一周双赛啊！喺节目开始时分咧，我哋首先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就粤 BA 方面嘅资讯嘅。2026年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嘅第十轮咧，将会喺今日晚上嘅7:30钟啊进行。系啊，你冇听错啊，今晚都有粤 BA 睇。咁啊，今晚咧就冇肇庆队啦，因为肇庆队咧就西区就已经系出局啦，入唔到呢一个嘅附加赛啦。咁但系依家其实打紧嘅咧，属于咧就东区嘅常规赛嘅倒数第二轮，亦即系第十轮啊。咁啊，本轮比赛一共有5场比赛较量嘅，咁亦都系咧东区常规赛嘅倒数第二轮。咁啊，多场嘅卡位关键战咧。咁啊，将会咧就影响最终出线嘅排名，所以整个嘅赛场竞争咧亦都系越发激烈噶啦。咁啊，按照翻咧就竞赛嘅规程啦，东西区前2名嘅队伍咧将会直接晋级到咧就8强嘅。咁啊，各分区嘅3到6名嘅队伍咧将会进行呢一个嘅交叉附加赛啊，去争夺8强嘅。赛呢个嘅剩低嘅名额啦，咁目前嚟睇咧，西区常规赛前6名咧就已经系确定咗噶啦，咁啊广州中山就直入8强，湛江、云浮、佛山、珠海就分列3到6名嘅，咁而东区各队出线之争仍然喺度继续紧，咁啊截至咧就常规赛嘅第9轮，东区嘅积分榜就咁样啊，排紧第一位嘅咧就系8战全胜嘅东莞队。第二位嘅咧就系7胜1负嘅深圳队，咁啊排紧喺附加赛席位区里边嘅，包括第3位嘅潮州啦，第4位嘅河源啦，咁啊第5位嘅汕头啦，以及咧就第6位嘅揭阳啊，第7位嘅惠州，咁啊第8位嘅清远，第9位嘅韶关，咁啊同埋咧就未赢过嘅第10位嘅梅州，同埋咧就第11位嘅汕尾啊。 咁啊，当然啦，今轮赛事嘅焦点战属于咧就系深圳同埋东莞嘅对决。东莞至今啊保持全胜，场均得分可以去到97.8分咁高。咁啊，稳。

对联赛得分榜嘅首位，而深圳队亦都系取得咗七胜一负嘅亮眼战绩，咁内线表现统治力咧亦都系相当之强劲嘅，咁场均可以攞低47.1个嘅篮板，排名咧就联盟第一嘅。咁同时咧就场均95.6分，亦都系紧随东莞其后。咁两队嘅攻防兼备，外线发挥亦都相当之稳健，状态火热，东莞队嘅志在就延续胜利嘅脚步。咁坐镇主场嘅深圳队亦都将会向榜首就发起挑战，所以呢一场波亦都系充满住悬念啊！表面上充满悬念，但系我觉得深圳队可能真系唔系好够东莞队咬手瓜咯。好啦，咁仲有就系潮州同埋河源咧，亦都会正面交锋啦。咁因为咧两队目前同样都系6胜2负，咁啊都系提前锁定咧东区前六嘅席位。咁之前咧就潮州队嘅客场嘅取胜嘅势头咧，亦都系比较好啊。咁河源队多点开花，战斗力咧亦都系唔错，所以今轮赛果将会左右两队嘅卡位形势。咁两队其实都系输俾东莞同埋深圳嘅啫，同样亦都系6胜2负啊。咁另外咧就揭阳客场挑战惠州嘅呢场比赛咧，就关乎于晋级嘅走向啦。咁因为咧目前咧揭阳队咧就4胜4负，剩余嘅比赛可以话咧就不容有失。咁全队一定系会咧全力争胜嘅。咁惠州队上一轮虽然咧就即系客场惜败于河源队啦，咁但系嗰种韧劲咧亦都系相当之足嘅。咁所以咧就今轮比赛作战咧，亦都有望咧就系奋力阻击对手吓。咁另外咧就韶关主场挑战清应该讲系清远主场啊，咁挑战韶关嘅呢场较量咧，咁都几有看点嘅。咁因为咧就属于粤北打比啊。咁清远咧目前咧就3胜5负，仍然都保留住晋级到附加赛嘅机会。咁所以咧本场赛果将会直接影响东区中游排名嘅格局。嗱，今日晚上嘅时间啊。今日晚上星期三，今晚应该都冇乜其他嘅比赛睇㗎啦。即係讲緊篮球啊足球啊，琴晚就打完呢一个 CBA 嘅总决赛嘅第一轮啦。今晚又有粤 BA 嘅常规赛东区。我哋其实不妨，可能我哋因为身处西区呢，可能睇西区嘅比赛会相对多少少。咁而我哋今晚不妨可以将个目光去睇一睇东区。系啦，去睇一睇东区嘅实力到底系点样。咁汕头对汕尾，深圳对东莞，清远对韶关，潮州对河源，以及咧就惠州对揭阳啊。咁呢个咧就系粤 BA 嘅第十轮东区嘅五场嘅赛事。咁另外咧就其实第11轮嘅赛事咧，咁都会喺今个星期六咧就上演嘅。一周双赛啊！5月30号星期六第11轮东区嘅常规赛嘅收官之战啊，属于咁啊，汕尾会对梅州啦。咁啊，呢一场波就会见证咧啊，两支球队到底边一支球队咁啊，能够咧就获得可以话系首胜啦。因为我觉得今轮嘅比赛咧，睇下先吓，梅州啊轮空啊，汕尾啊打汕头。咁所以就好有机会汕头咧就赢汕尾。咁换言之，真系东区到底边一支球队能够结束连败啊？咁即系汕尾同埋梅州啊，分分钟就喺最后一轮嗰度咧就会诞生啦。即系话咧，佢哋其中有一支队点都会获得首胜嘅。咁东莞会对汕头啦，韶关会对深圳啦。河源会对清远啦，同埋揭阳会对潮州啊，咁啊换之喂真系都几混乱下，因为咧佢哋本身揭阳啊、潮州啊、汕头啊、河源啊咁样，其实都系即系分数咧就比较地接近嘅。咁啊换言之，真系可能要打到最后一轮先知道边几支球队能够进入到咧附加赛。咁前两位基本上就雷打不动噶啦，东莞同埋深圳啊。所以咧就今日晚上嘅时间，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啦，就系粤 BA 嘅第10轮嘅比赛咧，东区嘅5场嘅比赛啊。

区常规赛咁啊，亦都进入到倒计时。咁有啲朋友话：，阿神点解东区要打多两轮咁多嘅吓？啊，真系咁，因为咧，其实佢哋本身多一支球队嘅，系啊，佢哋系十一支球队嘅，吓十一支球队。我哋西区咧就十支球队。咁啊，另外咧就佢哋会有一轮咧就轮空啊，即系每一支球队都会有一轮咧轮空。咁所以嘅话咧，就佢哋要打多两场嘅比赛。咁所以嘅话咧，就呢个赛事咧吓，咁佢哋会比我哋西区咧打多。咁换言之就话入到附加赛咧，咁我哋西区咧其实就有呢个体能方面嘅优势，因为我哋今日星期上个星期已经打完啦嘛，系嘛。咁出线嘅嗰啲球队咧就可以休息一下。咁但系我觉得咧就应该都唔会话点样休息噶啦，我相信好多球队可能都会以赛代练啊，又或者系继续加练啊咁样。因为真正的挑战呢先至在后面。再重复多次，我们西区已经是进入到就是附加赛或者是季后赛的名单，就包括广州中山直通八强，湛江云浮、佛山珠海就分列三到六名。交叉附加赛的意思就是说，就东区第三就会对西区第六。咁啊，由此类推啦，系嘛？咁啊，即系东区第四就会对西区第五咁样。咁啊，反正就系交叉附加赛啦。所以呢个排名咧，就对于你打边个对手咧都系有影响嘅，同埋你嘅落位都系有影响噶。好，咁啊，呢个咧就属于粤 BA 方面嘅比赛嘅情况。跟住嚟，我哋关注一下咧，就 CBA 嘅总决赛啊。CBA 嘅总决赛咧就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就进行嘅。咁啊，属于咧就系七场四胜制嘅第一场咧，上海主场咧就对阵咧就广厦。咁啊，呢场波咧就上海主场咧就101-90咧就赢低咗广厦队。咁啊，亦都攞低咗咧就后系列赛嘅开门红啦。啊，即系上海对浙江吓，浙江广厦。咁啊，尽管上海队被广泛认为系账面实力更加之强嘅一方，但系其实队内重要嘅内线队员啦，阿摆边啦吓，咁啊 ，Whiteside 吓，咁啊因Whiteside 摆边啊，咁啊因为伤病咧就并冇咧进入到咧大名单当中。咁而喺第一次嘅比赛里头，上海队另外一位重要嘅外援洛夫顿咧，亦都喺投篮对抗过程当中系伤到个膊头，就退出咗本场嘅比赛。咁所以咧，两位上海外援冇办法出战嘅情况底下，其实系俾咗浙江广厦咧就机会。不过咁啊，古特温企出嚟承担咗责任，个人嘅进攻同埋咧就串联嘅梳理咧就无所不能吓，即系讲紧上海嘅小外援古特温啊 ，Good Wind。咁亦都系贡献咗咧，就34.7分嘅篮板，12个助攻嘅呢个全面嘅数据。咁而睇翻浙江广厦呢一边咧，无论系外援嘅表现，定抑或系国内球员嘅发挥咧，都几难以令人满意啊！咁作为球队嘅后场核心，咁布朗咧就喺第四节完全哑火，前六次出手全部揼铁，直到最后嘅读秒阶段先至入咗个无关痛痒嘅三分波。咁国内球员方面咧，带伤出战嘅孙铭徽咧，继续状态全无。首节比赛出现咗4个嘅失误，全场比赛孙铭徽出战21分钟，5次出手全部揼铁，得分挂零。同时出现咗5次失误同埋3次嘅犯规，正负值系-9。另外咧，就最近呢段时间，孙铭徽都受到咗一啲嘅争议啊，就系关于佢喺赛场上面打波嘅啲动作方面咧。咁亦都唔系咁干净，咁所以嘅话咧就亦都受到咗好多网友啊或者球迷嘅质疑啦。咁另外咧就胡金秋本场比赛亦都系饱受呢个犯规嘅困扰啊。咁啊喺上半场就攞到咗个人嘅第3个犯规，第三节过程当中咧就中断犯规次数啊，咁啊已经去到咗第4次噶啦。所以咧当佢出场嘅时间，净系得12分钟嘅啫，亦都系制约咗佢喺攻防两端嘅发挥。虽然全场命中率都几高，10投8中吓，攞低咗18.7分嘅篮板，但系犯规问题无疑亦都令到佢冇办法全力施为。咁啊，净系出战咗22分钟，作为一个主力中锋啊，咁啊呢个出场时间确实偏少。咁啊，接下嚟咧。

0: 上海两位外援洛夫顿同埋白边嘅伤病情况，无疑都成为咗左右呢个系列赛嘅走势嘅关键因素。咁啊，与此同时咧，广厦队要揾翻进攻态势，先至能够咧揾翻呢个系列赛嘅悬念啊！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就下一场比赛咧，下一场嘅系列赛咧，继续系喺上海嘅主场嘅。5月28号啊，亦即系听日晚上嘅时间咧，就喺上海主场嘅。咁啊，所以你觉得卫冕冠军浙江广厦仲有冇机会呢？继续听紧咧就系粤战体坛嘅节目啊。咁啊，继续都会有 Hanson 咧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嘅一啲嘅资讯内容。啱先同大家关注咗咧就系 CBA 啦，粤 BA 啦。跟住落嚟咧，会同大家关注下咧就 NBA 嘅。我哋听个小板头翻嚟，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 NBA 嘅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好啦，咁啊，关注完咧就系粤 BA， 关注完 CBA， 跟住嚟咧，我哋关注下咧就 NBA 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点解要关注 NBA 咧？就因为啦吓，北京时间嘅5月26号，亦即系琴日嘅时间咧 ，NBA 东部决赛嘅第四场咧，亦都系尘埃落定啦。咁啊，纽约力博客场130-93大胜骑士，总比分4-0横扫对手。咁啊，时隔27年之后咧，重返 NBA 总决赛嘅舞台嘅。咁啊，喺1999年啦，咁啊，纽约力博曾经系以1-4咧就输咗俾圣安东尼奥马刺。咁啊，事隔队史53年，再度向总冠军发起冲击。咁啊，因为咧就喺1973年咧，纽约力博曾经系以4-1战胜咧，就系洛杉矶湖人获得过咧，就系 NBA 嘅总冠军。即系话有53年咧就冇获得总冠军噶啦，咁啊有27年冇入过 NBA 总决赛嘅舞台。咁啊讲翻咧就系呢一场 G4 嘅比赛啦，纽约力博咧从开局就已经系牢牢地掌握呢个节奏，咁啊可以话咧多点开花。第一节咧就以38-26咧就领先骑士，去到第二节一开始就打出咗一波12-0攻击波，一度将个分差扩大到咧20分以上。咁啊，半场已经建立咗19分嘅领先优势。咁去到第三节咧，纽约力博亦都持续发力，咁啊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比赛可以话早早就失去悬念噶啦。咁啊，去到最后一节咧，纽约力博咧亦都系继续延展咧，就系嗰个压制嘅态势啊，一啲都冇留情嘅，一波攻势将个分差推到去33分。咁啊，比赛仲剩7:47啦。纽约力博就换低主力，双方可以话鸣金收兵，进入到练兵时间。咁啊，去到替补登场嘅时间啦，咁啊，纽约力博嘅火力咧就一定系唔减噶啦，因为咧替补难得有机会喺呢一个嘅东决嘅舞台上面咧出现下，系嘛？咁啊，所以咧就分差一度系扩大去到咧就45分。咁啊，最终咁啊，全场比赛结束130-93大胜对手，4-0横扫夏登带领嘅骑士，事隔咧就27年重返 NBA 总决赛。咁啊，呢场波里头咧就纽约力博全队6人咧得分上双啊，咁啊攻防两端亦都展现出咧就相当之统治级别嘅表现啦。咁啊季后赛亦都豪取11连胜，哇，一路可以话咧就势如破竹，进入到咧就总决赛里头。咁啊，反观咧就骑士队方面咧就米曹自己攞31分，但系独木难支，整体嘅攻防全面受限。咁啊，就算咧全力反扑，亦都难以抵挡咧纽约力博嘅进攻风暴。咁啊，夏登本场表现咧可以话大幅失准啊！咁啊，进攻嘅效率亦都非常之低迷，8投2中，净系攞低12分嘅啫。同时5次嘅失误，亦都系打乱咗球队嘅进攻节奏，未能够咧承担起后场核心嘅重要作用啊！整个嘅系列赛里头，骑士无论系内线嘅对抗、外线嘅投射，定因为防守嘅轮转，其实都系下风。咁啊，战术咧屡屡亦都系被针对，始终冇办法形成有效嘅反扑，4战全输，咁啊遗憾出局啦。咁啊，琴日咧就亦都有个小视频咧就讲到夏登啊，即系纽约力博嘅球迷咧就去调侃，咁啊到底夏登下个赛季会打边一支球队咧？一抽，咦？

0: 广东宏远，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个视频，真系好好笑。系啦，就话啊下个赛季呢个夏登会去边支球队啊？咁样，即系佢成日都换队啊嘛，系嘛？咁啊，然后咧就抽签系广东宏远，系用中文写住广东宏远，下面写住广东 Tigers。咁啊，当然呢个系一个即系恶作剧啦。咁但系咧，其实琴日晚上咧就朱芳雨亦都回应咗呢一件事啊。佢话可以谈，可以谈，有没有朋友认识哈登啊？可以谈，可以谈啊！咁有冇机会下个赛季哈登过嚟广东宏远？咁但系咧就工资方面差好远嘅，系嘛？哈登依家喺纽约喺呢个。唔系纽约啦，喺骑士啦吓，攞紧啊几千万美金喎、啊，嚟到 CBA 啊，应该比唔起呢个数啊吓。好啦，咁另一边咧就睇翻西部嘅决赛咧，都系咧就激战嘅，咁啊雷霆同埋马刺咧就打到2-2平手啊。咁啊，云班亚马嘅天赋亦都展现啦，亚历山大嘅稳定输出咧，亦都令到西部冠军嘅归属咧，其实都系充满变数啊。即系话东部咧就一边倒。西部咧就充满变数，咁啊一支咧就沉寂半个世纪、渴望圆梦嘅老派劲旅，一支咧就青春风暴啊西部新锐，咁啊2026 NBA 总冠军嘅终极悬念，慢慢地咧就拉开序幕噶啦。总决赛几时打呢？6月3日啊！6月3日咁啊 ，NBA 总决赛就会正式开打噶啦。咁啊，当然就纽约力搏咧就可以咧就摊头下，因为咧赢得快，赢得早，又赢得好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可以咧就唞唞。咁啊，而呢一个嘅马刺对雷霆，咁啊，可能好多朋友都系马刺嘅粉丝嘅。今个赛季因为咧就支持咧嚟过少林寺特训嘅云班亚马啊嘛，系嘛？所以咧就期待啦。咁如果马刺入到呢个总决赛嘅话咧，咁就同1999年嘅嗰个决赛就一样啦。1999年咧，亦都系咧就纽约力搏对阵咧圣安东尼奥马刺。咁啊，当时咧就系纽约力搏1-4咧就不敌啊马刺，咁啊未能够咧就获得总冠军。好，咁啊呢个咧就会系。NBA 方面啦，咁啊，我哋前好大段嘅时间咧，都系同大家一齐关注咗咧，就系篮球方面嘅呢个情况啦。跟住嚟，我哋都要转移一下咧注意力咧，就关注翻咧就粤超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粤超嘅话咧，今个星期咧就继续会进行咧就常规赛嘅第5轮嘅比赛啊。我哋肇庆队将会咧作客去到咧就阳光，咁啊对阵咧就阳光队嘅。咁所以咧，跟住嚟，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
1: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
0: 越战体坛啊，我哋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清晨7:30至到8:00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体育方面的资讯嘅。咁啊，继续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粤超咧，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第5轮嘅比赛吓。咁啊，我哋喺今个星期六嘅时间咧，改咗时间嘅。咁啊，肇庆队将会客场咧对阵阳江，喺阳江嘅阳西苑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咁我仲特登咧就去地图嗰度搜咗下，咁啊去呢个阳西苑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具体位于边度？同埋咧，就喺我哋肇庆去要几耐时间？咁啊，路线导航方面咧就显示啊，咁啊，去到呢个阳西苑全民健身中心，我哋肇庆开车去嘅话咧，就需要2小时25分钟，你当佢2.5小时啦。咁啊，全程咧就220几公里，喺我哋融媒体中心出发咧就222公里嘅吓。咁啊，唔算系好远啦，系嘛，2.5小时嘅车程。阳西我真系未去过，阳江啊，咁啊，即系阳东啊，咁啊，海陵岛啊，嗰啲我都去过下嘅，阳春啊，嗰啲都去过下，但系阳西我真系未去过。咁啊，今个星期咧就我哋摄影队将会再去到阳江啊，呢个阳西苑全。

0: 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啦，就会对阵阳江嘅。咁啊，喺刚刚过去嘅第四场比赛当中，我哋肇庆队一球之差就陷负。咁啊，目前咧肇庆队喺西区嘅积分榜排名当中啊，暂列第五位。所以本场比赛肇庆队能唔能够实现客场首胜，咁啊去球场一齐见证啦。嗱，当然啦，呢场波咧就5月30日咧就开打吓。咁呢个门票嘅预约咧就仍然喺度进行当中嘅。咁啊，今个星期三，亦即系今日嘅晚上10点，呢一场波嘅门票嘅预约咧就先至会截止嘅啫。所以依家大家都仲可以预约嘅。咁啊，大家可以咧就预约咧就呢一场比赛吓，我哋客场对阵阳光，咁啊能唔能够见证我哋肇庆队客场首胜咧？肇庆嘅球迷，我相信都已经系摩拳擦掌啊，做好准备噶啦。我觉得呢场波应该都系时候啦，系时候首胜啦吓，因为阳光队都未赢过噶，咁啊佢前三场嘅比赛嘅战绩咧就系2-1，咁啊点解系三场呢？因为佢有一场咧就喺主场对中山嘅一场波，因为嗰阵时落大雨，大家知道之前咧就落好大好大雨。咁佢哋嘅球场呢亦都受到影响啊。咁於是乎呢嗰场比赛呢就亦都係延期呢就去到6月。咁换言之呢就佢目前为止淨係打咗三场比赛嘅啫。咁2-1，暂时积緊2分呢就排緊喺西部嘅第7位。咁所以呢就其实呢场波会唔会就係我哋肇庆队客场首胜嘅机会呢？咁应该都系㗎啦。咁有信心嘛，吓话广东肇庆旗开得胜。咁第5轮10场嘅较量呢就肇军轮空吓。咁最受关注呢就东西区排名靠前嘅比赛。咁例如东区嘅深圳队4连胜继续占据呢就榜首位置，同第2名已经拉开咗3分嘅差距㗎啦。今轮比赛深圳队客场呢就会挑战上一轮刚刚获得首胜嘅河源队。一个信心十足，一个士气正盛，鹿死谁手都未可以轻易下判断。咁啊，东区积分榜排名第2嘅揭阳队主场会对阵咧第4嘅梅州队，堪称咧重量级嘅对决。揭阳队哇喺黑马嚟嘅，3-1吓。咁啊，梅州队打少一场落后揭阳3分，本场堪称6分大战，咁亦都系追赶嘅良机嚟嘅。咁啊，东区积分榜排名第3嘅清远队会回归主场咧，就迎战尚未赢过波嘅惠州队啦。咁啊，一定要咧就争取全胜。西区榜首争夺亦都相当之激烈。咁啊，湛江同埋广州都系3-1积10分。咁啊，今轮都系咧就客场作战，湛江会客场挑战中山，广州会客场挑战珠海。咁啊，对手两个对手啊，咁啊都系未攞低咧就首胜嘅球队，战斗欲望应该都仲系比较强烈嘅。咁啊，西区积分嘅第3啦，就系佛山队啦。咁啊，上一场比赛亦都系喺最后时刻绝杀咗我哋肇庆。咁佢哋威就威在咩咧？佢哋嘅防守啊，做得好啊，零失球啊，暂时。咁啊，所以咧就下一轮咧就会坐镇主场，继续都系主场云秀山咧，就会挑战茂名队嘅。咁啊，球队嘅势必系全力冲斥3分噶啦。咁啊，4轮过后，目前仍然有9支球队系未赢过噶。咁啊，经过磨合之后咧，有一啲球队可能都已经系有机会可以获得首胜啦吓。当然，我哋肇庆队客场系未获得首胜嘅，我哋赢嘅2场波都系主场啊。嗱，再次同大家分享翻，目前嚟讲第5轮嘅比赛亦都系火爆预约当中。咁啊，今日晚上星期三啊，晚上嘅10点咧就会系截止噶啦。咁大家就未预约嘅朋友啊，揸紧时间上车啦吓。咁啊，进入到咧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关注咧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等嘅官方公众号，通过菜单栏粤超购票嘅专属入口，进入到官方购票小程序咧，就进行购票嘅。票价唔需要多讲，8.8元，好意头又抵玩。最紧要系你要约得到先得啊！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到呢度，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8点，进入全新1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